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道，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應對方案。伊朗傳媒報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是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穆克比又說，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

0: 播到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

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

0: 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名公民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英国中冠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中冠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深表关注事件，已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是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是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不久之后显现。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

0: 听也仲方便啊。
1: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现在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到现在，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在今年底持续到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63 点，升46点，港金报 43,150 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23.31 美元，卖出 4,624.5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这次美加之行的戏肉呢，即是除了服侍见到很多不同的人，讲到家庭，讲到亲子，讲到婚姻，或者男人女人之外，我想就是看一下女的毕业礼了。我等了四年了，就是等那日。我很记得呢，她有两个毕业礼的，一个呢就是她的系工程系环保工程系的毕业礼，一个就是大型在那个体育馆的毕业礼。在她工程系的毕业礼里面呢，我们去到呢就见到她走出来，即是那种的感觉令我想起她很小个学行。那时佢岁几啊？我唔记得咗啦，咁上下啦。喺屋企扶住佢，咁然后咧就叫佢妹妹你行过嚟啦。咁我就喺嗰张椅嘅另外一边，咁由佢行，我扶佢行两步，然后我就特登放手，由佢行。行到第一步嘅时候，我哋哇，全体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冚唪唥拍晒手掌咁，佢行过嚟。喺毕业礼里边，我就谂翻呢一幕幕啊，谂翻佢再大嗰啲，我见佢放学，佢哈好开心咁投入我怀抱。咁但系今日我系见到佢着住毕业袍，戴住毕业帽，其实我揾唔到佢嘅最初，因为毕业嘅人都好多，几百人咁。咁又睇住佢上台，当时我拎住个相机喺度录影，见到佢行上台嘅时候，我即刻影晒佢，我用录影嘅，因为我唔想错过每一分每一秒。到再睇翻个相机嘅时候，发觉诶，点解我冇录到嘅？哇，当时。整个毕业典礼有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好

0: 懊恼，好唔开心。跟住到完咗毕业礼，我再 replay 翻，居然我真系录到，咁然后我就好开心。即系我当时都问自己啊，点解我会咁样嘅咧？咁我谂系真系好上心啦，同埋好渴望咧能够全记住，因为我头先讲嘅嗰啲 moments， 佢学行学跑，我完全都冇记低，又冇影相。咁我觉得喺佢人生咁重要嘅呢个时刻，好希望能够影到佢。咁到第二日咧就全校毕业礼，咁佢哋嘅仪式都好特别嘅。就是呢去到那个体育馆的时候呢，是老师带他们走出去，然后一排老师排成两行呢，是逐一呢欢迎毕业生入场，即是老师就变成 Usher， 即是叫做大位的，而啲学生就坐在这里。美国的大学的毕业礼呢，我想比香港呢就自由很多的。他们学校原来有个传统呢，是在台上讲嘢，楼下在传沙滩波。台上讲嘢的时候，他们在玩沙滩波，咁老师等佢哋玩一阵又去收，玩一阵又去收咁。我喺度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啊，即系睇到咧，一种好自由开放、好嘉年华嘅气氛。不过令我最深印象嘅咧，就唔系嗰个主礼嘉宾嘅讲嘢，反而系嗰个毕业生，那个女仔咧，好淡定咁行出嚟，佢讲得好清楚利落。咁佢大学嘅标志系一个橙嚟嘅，咁佢就拎住嗰个橙咧，就同大家分享五个喺大学里边学到嘅功课。我觉得啊，我哋都几值得学习嘅。佢话第一咧，就系唔好咁认真啊，唔好乜嘢嘢咧都系要考第一，净系为咗成绩。如果你乜嘢嘢都系要只系求做到最好，净系攞第一嘅话，你生活会变得好紧张嘅。佢话更加重要嘅咧，系你要委身一啲你觉得值得做嘅嘢。他说他自己呢曾经嘥过一个学期的时间呢就做关心小碎族裔的工作。其实他很忙的，因为这个女仔都是top student， 最 top 的才给他出来讲嘢的。他说很多人说呢我忙功课忙这一忙路没时间的了。但他讲了一句很真心的话，他说如果呢是你上心的东西，你一定有时间完成它的。个所谓时间是你心里面的优先次序，所以请你呢是委身于一些值得做的事，有意思的事。咁佢话第三咧，就要学咧喺大学系教到佢学咧系唔同嘅方法嚟到表达自己嘅。咁点解咁讲咧？原来佢曾经咧系扮个学校嗰个叫做标志嘅记号嘅，每个美国大学都有佢嘅标志。咁我囡囡间学校嘅标志咧系一只橙嚟嘅。咁佢就要喺大热天时又好，冰天雪地又好，着住只橙就周围同啲同学打招呼。但系个规矩咧就系、是、你唔可以咧讲嘢。於是就要扮那隻橙很大的動作跟人打招呼。他原來發覺到身體語言比口說的傳達是更能夠表達自我。第四，他說你要 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 學習聆聽你內心的聲音。他說特別是你內心叫你去關懷一個人。他說有一次他過馬路見到對面有個同學過來是很不開心，他平時就只會問他、啊、How are you， 人家回答 fine 這樣就過了。但那天他說他內心有聲音想停在這裡，在馬路邊等他過來，然後呢見到他的時候他說、啊、你好嘛，然後給了他一個擁抱，又對方突然間答他，他說你知不知道我其实好唔开心，觉得好寂寞。我呢个时候最需要系有一个人俾我一个拥抱。咁呢个举动咧，就令呢位学生学习到有阵时咧要听从内心嘅声音。最尾佢总结，佢话佢而家明白大学点解要用橙啦。佢话因为橙咧就系外表硬正，内心柔软。有悲悯的心的。咁佢话佢喺呢几年咧就学咗呢五样嘅功课。咁我有阵时我都会问个女，喂，呢几年大学你学咗边几样功课啊？
1: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怀着心。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两个分别八十几岁和六十几岁的男女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十一点半接报，八十几岁男子怀疑在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内发现年约六十几岁的女子，头部怀疑曾经被硬物击伤，倒卧在单位内。救护员到场后证实她已经死亡，案件由葵涌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拿到冠军，中文大学拿到亚军。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结合中国武术精神和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话，赛事考验力量、准确度和技巧等，参赛队伍亦都需要考虑怎样发挥团队精神和策略。和中国武术一样，学生需要实践课堂理论，不断改良，先可以俾机械人参与竞赛。黄炳修又话，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反映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创科实力和成熟度得到肯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是这些风筝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在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回应的时候话，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内儿童的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的行动。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话，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话，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 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6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7: 姊妹平安。如果今天有人去问你，你信神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毫无疑问地去答信。但如果我们诚实地检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哋点样用钱啦？我哋点样面对压力？或者咧，我哋点样去教养我哋嘅小朋友嘅方式等等？我哋咧活得好似神去掌权咁样啦，定系我哋活得好似一个无神论者咁？

这个呢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作家图树牧师所讲的无实践性无神论。实践性无神论。我们理论上我们教义上面我们都完全承认神的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上面它是仿佛好像神不存在这样。觉得神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影响。生活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面对这个实际数据去到解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而先知西番雅这个名字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隐藏。西番雅就正正站在犹大历史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中。熟悉旧约历史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晚期最伟大最敬虔的一个改革家。在约西亚即位之前其实犹大国经历了暴君马拿西53年的黑暗统治。他见偶像杀害无辜甚至亲手烧死他的亲生仔去到献祭给外邦的神明。使到全国陷入一个极大的罪恶和信仰的堕落的当中。所以当年轻的约西亚王即位的时候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圣殿被修葺巴力的祭坛被拆毁带领全国的百姓重新和上帝去立约。更加带领了全国守到一次自士师时代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的逾越节。但先知西番雅他在这里去看穿这场的宗教复兴的背后百姓内心依然的浸淫在马拿西时代所留下的那种属灵淫乱和邪恶的当中。没错制度是改变了但心他是没有转向神。宗教仪式很丰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仪式但人的心的深处依然处于冷漠和虚伪。究竟先知西番雅是一个什么人通常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见到先知的介绍通常都只是自己和他爸爸的名称。但在西番雅的家谱你发觉破天荒的追溯到四代一直追溯到希西家。所以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希西家正是犹大国过去那位敬虔的君王希西家。所以这样意味着西番雅其实不是一个来自乡野的一个草根先知。他是一个皇室成员亦都是约西亚王的远房堂兄弟。他其实已经身处在这个统治阶层亲眼目睹宫廷贵族祭司官僚体制的一个运作。他是体制内的人神他是召唤他向自己所在的体制发出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西番雅书诚实地撕开我们和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相同的属灵麻木并且由三方面去检视究竟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并且在这个审判的尽头我们能够重新听见上帝个温柔拯救的歌让我们先来去到诵读第一章四至六节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这个经文是和合本修订版所以和你看的和合本可能有少少的分别。在第一章里面你发觉先知首先就向到

大同耶路撒冷发出呢一个震撼人心嘅一个审判嘅宣告。喺约西亚王嘅改革嘅时期，表面上咧，大家其实都翻去咧圣殿当中去到敬拜。但系西番亚却喺呢一度指出，喺个人嘅私下嘅生活入边，人们咧系过住一个咧严重嘅双重嘅生活。第五节，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佢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呢种咧系一种属灵嘅混合，信仰嘅混合。佢哋唔反对耶和华，佢哋喺圣殿入边指住耶和华起誓，但系翻到去日常嘅经济生活或者咧一啲生育安全感嘅需求嘅时候，佢哋登上佢哋自己嘅屋顶，面向天上嘅星象去敬拜，又指着米勒公去起誓。米勒公咧系亚扪人嘅偶像，或者咧会叫做摩洛，象征住咧权力同埋保障。呢种信仰混合嘅根源，其实咧系嚟自一种属灵麻木嘅心态。我哋一同去诵读十二节，请。乜嘢系沉淀在酒渣上？原来咧喺酿酒嘅过程嘅当中，葡萄汁发酵之后咧，啲沉淀物即系嗰啲酒渣咧，就会去到落到去酒桶嘅底部。如果啲酒长期摆放冇被翻动又或者过滤嘅话，啲酒咧就会同啲酒渣咧混埋一齐。变得咧好黏稠啦，好混浊啦，甚至都会发臭，丧失咗酒原本应该有嘅嗰种嘅清澈同香醇。所以沉淀在酒渣上，形容咧系一种咧喺物质嘅安逸当中，变得黏稠凝固，甚至咧唔愿意被搅动嘅嗰种嘅生命嘅状态。而诗诗就系用呢幅嘅图画，去形容当时耶路撒冷嘅百姓嘅一个状态。佢哋喺一个嘅物质安逸、生活平稳当中咧，过得太耐啦。佢哋灵魂就好似咧凝固咗嘅酒渣咁样样，黏稠、僵化、麻木。佢哋觉得神咧系唔会降福，亦都唔会降祸，唔再对神有任何嘅期待，亦都唔对神有任何敬畏。佢心入边咧形成咗一种咧实践性无神论嘅一个神学。佢哋并唔系喺理智上面宣告神唔存在，佢哋承认神嘅存在，佢哋承认神存在，但佢哋认为神系隐藏唔作为。佢哋相信佢哋嘅金钱、人物或者咧佢哋资产嘅配置，先至系决定命运嘅真正嘅力量。等之会西番亚对耶路撒冷嘅控诉，嗰种嘅信仰混合，又或者咧嗰个实践性无神论，其实亦都深深嘅渗透喺我哋现代嘅信徒当中。今日我哋嘅信徒，我哋唔会话我哋咧系无神论者，亦都咧唔会去到跪拜石头或者咧木头挑刻的一些偶像，但不少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它是一种典型名义信神但是实际无神的生活。譬如我们会穿着整齐的回到教会当中敬拜、唱歌，甚至可能会唱我愿一生都去献给我们的主，但是到了星期一，我们的人生方向、职场、理财、感情、儿女的教育上面，我们却是指着现代的米勒公去起誓。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世俗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的世俗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唯一的抉择的标准。而我们身处的 Edmonton 确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是不是？
既有一個嘅優美嘅環境，亦都有四季分明嘅氣候。但係呢啲嘅條件，佢係造就咗一種令人感到好安逸啦、好舒適嘅生活環境。當我哋過一個過於安逸或者舒適嘅環境嘅方式嘅時候，反而會令到我哋信徒嘅屬靈嘅追求變得懶散，導致我哋屬靈嘅成長停滯，甚至倒退。喺呢種情況，我哋嘅心靈嘅渴求經常就會被我哋生活嘅日常瑣事、享樂同物質所掩蓋。对神的热情亦都可能会逐渐的冷却，信仰变得不冷不热，属灵的深度和追求亦都因此大受阻碍。问下你自己，过往这一年你觉得你的属灵成长有没有信心？还是你究竟下次去旅行去哪里呢？呢幅初信栽培班嘅一幅图，唔知咧大家仲冇印象？左手边系未信主，我哋咧仲未让神作主嘅一幅图；右手边系我哋咧愿意让神去掌管我哋嘅生命，神俾指引我哋去作每项嘅事情。不过咧，唔少嘅信徒其实就喺正中间嗰幅嘅图。神只是放在旁边，作为我们心灵受伤时候的安慰剂，又或者呢平时没事呢就不会找神，有事起上来呢才会去找神。不自觉地将金钱、成功、地位、安全感、享乐、人的认同当成我们真正的依靠。大西番亚在这里宣告，耶和华不再隐藏，他要拎灯去巡查我们的生命，照亮人那个隐藏的生命。我们将会无处可逃。他不是看我们究竟崇拜翻了多少次，崇拜有几投入，而是看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双重的生活。实际在生活上面作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听哪一个呢？我们是倚靠哪一个呢？究竟这个礼拜你祈祷多一点，还是你问 AI 多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诚实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敬拜的究竟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所塑造出只是需要负责祝福我们的神？真正的信仰不是崇拜的时候先有神，而我们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西番亚书其实很短，只有三章，而在西番亚书的头两章都充满了一种极其巨大的一种神学张力。先知在第一章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些很震撼的词汇不断的高声的去到呼喊，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并且宣告这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满布的日子、吹角立盼的日子。你发觉这六个描述的用词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死寂重要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当中，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抬头望向天空，阳光依然照样的升起，商业活动依然的进行，巴比伦的军队其实还在几千里外面。约西亚王的改革似乎让到这个国家维持着某种的平衡。但这种先知宣告警示的一种逼近感，和现实当中生活的那种平衡感，那种落差让他们仍

成了一种呢言辞的感觉。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呢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神沉默是代表着神认同。他们以为审判没有即刻降下，可能只是代表先知想多了。代表着神不在意他们这种属灵的混合。但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有一个直接的对照在当中，让我们一同去诵读，请。神的沉默从来都不是代表神的认同。审判的言辞亦都绝对不代表神的妥协。神的沉默是代表着上帝在倾覆他的烈怒之前为罪人所开的一个的恩典的窗口。这个是上帝极大的忍耐和怜悯。但是这一班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是将上帝的宽容当成继续放纵和麻木的一个藉口。及后在第二章先知将审判由犹大扩展到列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当时的超级霸主亚述帝国。先知很精确地刻画出亚述帝国在发展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这样。我们一同诵读，请。这句话是否有些似曾相识？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原本是属于神自己的宣告，亚述帝国却将它套在他自己的身上，将政治的力量、军事的防御、经济的体制绝对化、神格化，相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我们今天的自高可能未必会在我们口里面说自己是神，但我们会相信只要我够强、够有钱、够有能力、够地位，我就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这种的狂傲和即将来到的审判，先知西班牙在这里向百姓去这样的呼吁，我们一同去诵读，请。在这里你发觉先知连续用了三次希伯来文的动词 begrudge 寻求去到形容，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希伯来文当中 begrudge 不是一种得闲的时候一种学术的探讨，亦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种兴趣爱好。 begrudge 是讲的一种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跌入深渊的时候紧紧捉实救命绳那种拼命的寻求。正如一章十八节所讲，在上帝的公义列路扫过全个地区的时候，一切至高的政权，一切以为大到不能够再倒的体制，世上所有财富、军事、各样的成就都不能够去救人。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放低一切的狂傲，转向寻求公义和谦卑。唯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彻底投靠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在审判的日子被神的恩典去隐藏和保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是不是都是活在这种崇拜强大、睇重成就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四周围，不论是金融市场、科技

產業，又或者最近發展好迅速嘅 AI 嘅技術。世界各地嘅科技巨頭都拼命嘅競爭，想盡辦法係為咗證明自己先係嗰個不可或缺嘅嗰個嘅霸主。而喺每日嘅工作入面，我哋都可能成日都被灌輸一種觀念，就是你必須要懂得自我嘅包裝，打造個人嘅品牌，然後想盡辦法爬上更高嘅位置，先算係有價值嘅人。而最需要我哋警醒嘅係呢種崇拜強大嘅嗰種嘅心態，有時候亦都會咧悄悄嘅走到我哋教會當中。有啲教會佢哋咧會追求教會嗰種嘅規模、設施嘅豪華、事工嘅聲勢，並且將呢啲視為教會成功或者咧被神祝福嘅唯一嘅標準。我哋喺不知不覺當中，竟然用世界嘅標準同權力去到衡量神嘅國度。西番雅書喺呢度提醒我哋，世人所追捧嗰種嘅大而強盛，其實喺上帝嘅審判嘅面前不堪一擊，政權會倒下，大企業會倒閉，穩定嘅貨幣亦都會貶值，繁華嘅城市亦都可能會變為荒場。我哋必須要由呢種至高嘅體制當中去到抽離，唔好被佢嘅價值觀所同化。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嘅屬靈嘅爭戰，我哋需要去到警醒禱告。當世界話俾我哋聽，你要夠強先至有安全感嘅時候，西番雅佢話俾我哋聽，你要謙卑尋求神，先有真正嘅避難所。求神賜俾我哋有辨別嘅靈，讓我哋睇清世界嘅價值觀。怎樣去影響我們思想和教會的運作，無論什麼事我們都要謙卑地在主的面前省察，我們所追求的究竟是否符合福音的本質，讓我們能夠在一個崇拜強大的世界勇敢去活出尋求耶和華、尋求謙卑、尋求公義的生命。如果西番雅書只是停留在頭嗰兩章，只是停留在審判的話，咁呢卷書其實都只是叫人一個絕望的一個嘅宣告。但又話在歷史的進程的心意，最終的目的其實不只是審判，而是拯救。審判是上帝為了拔除罪惡、成全拯救嘅必要嘅手段，所以当我哋嚟到三章一到四节，先至系严厉嘅指责耶路撒冷嘅首领、审判官、先知同祭司，因为佢哋狂傲自大，倚靠势力，于是咧就除去呢啲咧狂喜高傲嘅人，俾啲上帝紧接住去宣告一个咧奇妙嘅一个嘅预民应许。让我们一同去到诵读，请。你发觉咧，当我们仔细去留意呢段经文，你会发觉咧，喺上帝审判之后，所留低。保留所拯救的不是那些依靠军力、外交策略或者财富政权的那班的精英，而是困苦贫寒的百姓。在希伯来文当中，这班人是被称作阿拉瑞，是知道那些的谦卑受苦贫乏的人。但阿拉伯咧唔单止系咧讲紧物质上边嗰种嘅贫穷，更加系讲种一种属灵嘅姿态。

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无能，选择完全的投靠神的人。他们不再依靠权力、财富、能力或者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个安全感，而是投靠耶和华。真正的更新往往是由一个人承认我不能够靠自己去开始。正如在以上三节的呼唤一样，是吧？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这一班在审判之后仍然被留下来的这班的愚民，他们属灵的真实的改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记号，经文说就是不行恶不说谎，代表着这班人他们不再口是心非，不再用虚假又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操控人生，从我要掌控转为我要信靠。当这班渔民放低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安全感，上帝就亲自成为他们的牧者。这种吃喝躺卧没人使他们惊吓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从此再没有危险，而是因为神亲自成为他们的保护和牧者。正如在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及弥迦书四章四节的记载一样，都是上帝亲自的牧养、亲自看顾的平安景象。到了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起暑假，我有时会跟两个小朋友去在家看一些的动画。有些动画都是迪士尼的，不过这些动画你知道有些恶人呢，肯定有些好像很恐怖一样的嘛。我细女呢就比较细，所以呢佢一睇到嗰啲嘅时候呢就会好驚。咁佢好驚嘅时候点样呢？佢好驚嘅时候呢，佢就会即刻呢即係走咗过嚟，坐咗喺旁边翘咗隻手。咁佢就觉得好安心啦。咁佢大个动画仍然都进行緊喎，即係嗰个恐怖嘅场景係冇变过。但係佢係觉得好安心，因为佢翘住咗我，佢知道有个人去睇住佢。所以真正的平安其实不是环境完全的稳定，而是在那个不是很稳定或者还有危险的环境当中，仍然知道有神的同在。而到了三章十七节，是全书最温柔的一个高潮，是上帝向这班谦卑投靠的愚民唱出的一首歌。我们高声去诵读这个经文，请。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这个字欢呼，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形容着一种抑制不住高声歌唱的一种歌声。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竟然为了我们这一班被他救护的罪人高声歌唱，上帝都会歌唱。而在经文里面，爱中静默这个字，其实在古列文的译本、七十字译本又或者十二先知的神学脉络当中，更加带有他要在他的爱当中去更新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整卷的书卷，那位在第一章宣告要拎灯去巡查耶路撒冷，要发出烈怒消灭全地的神，这一刻他竟然成为一个充满温柔的父亲，站在这班曾经破碎如今在悔改的子民的当中。他不再发烈怒，不单止面对了刑罚，更加用他不离不弃的爱。

0: 重新去塑造、更新他子民的生命，甚至因你、因你而喜乐、欢呼。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终极的指向。福音不只是神不再惩罚我，而是神用祂的爱重新医治、更新、塑造我们的生命。神拆毁我们的骄傲，不是要我们活在恐惧里面，而是要我们放低自救，回到祂的怀抱当中，让祂用爱重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在新约里面，这个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完全的彰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去承受罪的审判，使到我们能够在祂里面得着赦免、得着保护、得着新的生命。弟兄姊妹，西番雅书提醒我们，神不单止要在我们教会，不单止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信仰，更加要我们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拆毁生命当中混合信仰的祭坛里面，不再一面敬拜神，一面依靠金钱成就安全感，也都让我们拒绝世界崇拜强大自我掌控的价值观，学习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最后让我们不再停留在罪疚、恐惧和焦虑当中，而回到去神的爱里面，成为谦卑投靠祂的儿女。无论我们今天有几疲倦、几软弱，我们的神依然在我们中间，祂不单止要赦免我们，更加要用祂的爱去更新我们，让我们今天就重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不被环境去摇动，勇敢去跟随祂，因为我们的真正安全、盼望、力量都是在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里面。让我们同心都有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藉着西番雅书去提醒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拆毁一切取代你的偶像，使我们不再依靠金钱成就和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寻求你、依靠你。主啊，求你去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恐惧和焦虑，赐给我们有谦卑信服的心，无论环境是怎样改变，让我们记得你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求你用你的爱去更新我们，使我们活出真诚、公义和有盼望的生命。
1: 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们，我一出世就自己懂开奶粉，拿着个奶樽，自己量奶粉、煲水、调校水温，冲一壶浓度啱啱好的奶俾自己饮，仲自己识压埋气，直至到我戒奶，你会唔会好震惊啊？我相信会啊，当然唔可能啦。一个初生嘅婴儿，如果冇人喂养、照顾同埋保护，系唔能够健康成长嘅，甚至唔能够生存。咁属灵生命又点呢？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完全靠自己去喂养自己，自己教导自己，自己矫正自己，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基督徒的成长可不可以是 DIY 呢？ Do it yourself， 现在很兴的了，现在文化是很兴 Do it yourself， 什么 self-help manual 啊，什么 for dummy 啊。

乜乜乜啊！好多事情我哋希望自己可以解决，但属灵生命嘅成长系咪一个 DIY project 咧？神当然会亲自去塑造我哋每一个人，但系佢都要求我哋尽自己嘅责任去读经、祷告、信服。神从来冇设计一个基督徒可以独自成长嘅，佢将我哋摆喺教会基督嘅身体，透过弟兄姊妹彼此建立，系一齐成长。今日我哋从哥罗西书三章十至到十七节睇下，神点样去藉住一个新嘅群体塑造我哋成为更像基督嘅人。我哋一齐起立读呢十。八节的圣经好吗？如果太小你可以看 bulletin 一样的。预备起。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好，唔该，请坐。上个礼拜我哋讲到穿上新人，新嘅生命，新嘅我，新嘅身份。新生命咧，唔单单系一个个人嘅改变，喺基督里唔单止系创造一个新嘅我。佢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我地。福音不是一个独立拯救一个人，而是将不同背景的人拯救了，连结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很容易将信仰理解成为我得救、我的需要、我的祝福、我的属灵成长。当然这些都没错，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目光由我带到我地。神不是只是改变我，他是建立紧我地。上个礼拜都看到，本来我们信耶稣之前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由 me 转做 we， 不是再只是我，不是只是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权利。当我们跟随基督，神就开始扩阔我们的生命，去教我们不再只为自己而活，而是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承担。就好像我上个礼拜讲过，对我人生塑造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看回头，我很感恩，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独自的成长。好多弟兄姊妹曾经鼓励我、提醒我、包容我，亦都在我软弱的时候扶持我。透过他们的爱，我更加认识神，亦都更加认识自己。特别在中学的时期，有几次、有几年有教会的夏令会，对我属灵的生活的根基是很深远的影响。我们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学校，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不一样，大家都有共同的渴望，怎样去更加似基督。在营会那些日子，我们一起读神的说话，一起听道，一起去祈祷，一起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很

大声咁相处，令我哋真实体会主里边群体嘅亲密，亦都让我哋同属基督嘅身体。呢个唔系单单圣经嘅观念，而系可以亲身去经历。当然埋身相处咧，都有另外一个方呢、这个层面嘅。一班罪人走得近，彼此嘅灵觉自然会碰到，甚至会刺痛对方。但系正系喺呢啲摩擦里边，我哋学习自己有啲咩问题，学习点去包容、忍耐、饶恕同埋彼此相爱。原来教会唔单止系陪伴我哋成长嘅地方，教会本身就系神塑造我哋生命嘅地方。神唔单止透过圣经塑造我哋，神亦都透过你我彼此塑造对方嘅生命。所以今日嘅我，神一直喺度塑造紧，神亦都藉住咁多嘅弟兄姊妹，唔单单塑造我，塑造我哋每一个。保罗喺第十二节嗰度，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呢度首先对我哋讲，我哋系边个？我哋嘅身份，我哋系神嘅选民，唔系我哋比其他人优越，亦都唔系比我哋一种属灵嘅优越感。呢个系出于神嘅恩典，而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呢群系有约在身嘅人。喺旧约，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佢嘅子民，同佢哋立约。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预告了新约是怎样。耶和华这样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神应许过将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俾我哋有力量，等我哋明白佢嘅律法，同埋俾我哋有能力去遵守。嚟到新约，耶稣用自己嘅宝血立呢个新约，令到所有相信佢嘅人都成为神嘅子民。所以我哋首先要认清楚自己嘅身份，我哋一群同神有约、属于神嘅人。神系我哋嘅神，我哋系佢子民，我哋属于佢。教会真正的主人是哪个呢？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用宝血所买赎来的群体，所以教会的主人到底是哪个呢？是不是传道人？是不是牧师？是不是执事？是不是理事？是不是会友？是不是奉献最多的人？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中间的人呢？基督才是教会真正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他的仆人，是他所托付的管家。所以教会作决定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我想怎样，大家想怎样，而是主啊，你想怎样。所以教会需要祷告去分辨神的心意，否则我们将自己个人的喜好成为神的旨意，摆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我们只是受托照管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怎样去在教会里面去做决定，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约在身的人。下一个，在这个新群体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在此并不分希列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有四组。保罗将当时社会几条好深好深的界线完全地列了出来。从种族和文化方面来看，有希列人，有犹太人。这里不单只是两个国籍，而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民族文化世界。犹太人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有律法，有传统，有盟约的历史。希列人呢，是代表整个大世界里面外邦不属于犹太人的希罗的世界的人。
双方

两个唔会接触嘅世界，即系话你唔可以由一个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好少，好难。你亦都唔会自愿咁样做一个自由嘅人，成为奴隶，除非一啲好唔理想嘅事情发生。呢啲都系唔同群体常常要划分自己人、其他人嘅界线。每一组都系一个强烈嘅对比，代表彼此背景差异非常大。诶，咁但系第三组好似有啲唔同喎。第三组化外人、西古提人，究竟系咩嚟嘅咧？呢两个唔系一个对比，而系程度上面加强咗。化外即系话冇文化啦，西古提人咧系更加冇文化嘅，即系话当时候佢认为西古提人系希罗世界里边咧非常野蛮。非常冇文化嘅，即系如果人哋话你系西古提人咧，你就要小心啲啦。佢话你系冇文化到极点啊！不过我哋都唔识用呢啲词啊，而家西古提人系非常冇文化嘅人。保罗喺度讲紧啲乜嘢咧？保罗话喺眼中最被轻视嘅人都写埋落去嘅，即系话有四组人，无论佢哋文化、宗教、佢哋社会嘅地位。而家连文化最被人睇低嘅人都写埋落去，点解？因为佢要讲喺人嘅眼中，无论咩嘅分别、咩嘅对比，甚至乎被人轻视、被人藐视，喺基督里面都可以同盟接纳。喺当时社会环境里面咧。这个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突破。福音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原本根深蒂固的隔膜界线。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阶层，还是种族文化的隔阂，在基督里面，我们以前是区分我们、他们，但是到现在我们再不用这些来到定身份和价值。基督成为众人共同的身份，也都将我们怎样分隔成为一个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好像皇帝和乞衣可以一同平等地坐在这里去敬拜神。如果我问你一个比较贴心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接纳同你不同的人呢？接纳不是因为那个人信主的长短，圣经识几多，我们就或者看他很厉害，或者看他很低，亦都不是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教育、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同我们不同，就或者疏离或者嫌弃他们。接纳是包括我们的包容，一些令我们不舒服，甚至乎有时令我们厌烦那些人的地方。因为在基督的群体里面，我们不是要求你变得好像我这样先，我才爱你，而是要学习基督怎样去爱我们，爱我，我有去学怎样去爱你。即使对方信仰的理解仍然不完全正确，我们都不要急于去斥责他，我们先聆听，先了解，为他祈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爱里面帮助他更深地认识基督。我承认其实我自己是不断地不懂得去接纳人的，因为可能我觉得那些人对我的期望不同。我举个例子，可能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食烟的，如果你食烟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是我很难接受一些食烟的人，就是我见到有人食烟我会兜一个很远的弯这样避开的，又不想吸二手烟，但同埋我想我对这些人都 不一定是很完全接纳，或者一些表面行为跟我不一样的，但是我学习着不要先去定位而去接纳。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在工作过程里面，我都认识了一个同事，
咁我大信主。

0: 但我觉得为了他健康的缘故，我应该劝他不要吃烟，但是来了一个反弹，就是我要先改变行为，不是先将他的信仰根基建立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要去学习怎样先去接纳那个人，让他知道信仰的基础不是因为你外在的行为，好深信你外在的行为，因为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会改变。这个不是我做的工作，但我企图去改变他的时候，其实他反弹，甚至乎他都不愿意再听我讲这些说话。当然接纳不是认同一切，即是不是说啊你吃烟我同你一起吃啊。但是在真理上面我们选择去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是蒙基督的接纳。基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保罗最后讲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保罗不是说我们所差异不同的地方都消失了，犹太人仍然有他的背景，希腊人仍然有他的文化，奴隶和自由的人在社会的处境里面仍然不同。但这些身份已经不再是最终决定我们是哪个。今日我们最大的身份不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家庭背景，而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教会成为世上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世界里面从来不能够融合的人，在基督里面可以彼此接纳。本来不可以坐在未来一起的，现在一起在圣餐桌上，我们在礼拜堂一起去敬拜，一起服侍，彼此称为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人的能力，是神藉着福音带来一个大能，重新去改造我们每一个。下一章。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是内地初创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廉政专员胡英明今日率领代表团启程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贪会议。胡英明将会会见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商讨国际反贪合作，亦都会出席毒罪办辖下全球反贪系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主持反贪工作坊，同各地执法机构交流反贪经验。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 受熱帶氣旋紫檀同簡拉維影響，華南同華東

0: 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直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9点，跌549点，总成交金额140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2跌11.8，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8.2跌4.3，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1.72，智普1030元跌99元，小米集团27.94跌1.08，友邦保险。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4: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係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谁会肯日日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领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话，特区政府正是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另外，当局决心要壮大内心资本，包括优化创科创投资金，今年亦都将会推出100亿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半导体和智能设备等板块。引导基金将会实现全链条投资，既扶持初创企业成长，亦都支持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香港麦当劳话，早前因应台湾麦当劳暂停供应虾堡产品事件，即使使用的虾饼批次和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都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间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本并未验出硝基呋喃和它的代谢物，进一步确认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麦当劳又说，由于滋味虾堡是期间限定推广产品，相关推广活动已经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

0: 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家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

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连。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
有些人孤单

间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
有时候文化亦都限

励我哋，使我哋都害怕嚟去分享福音俾人哋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喺一项调查之中，访问咗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佢哋相同嘅问题。个问题系话，有啲乜嘢会阻碍你同埋人哋谈论关于信仰嘅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嘅妨碍因素系惊。有啲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嘅时候，就会破坏同人哋嘅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啲人好惊，好惊咧，冇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嘅问题，或者遭受佢哋嘅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喺2019年所做嘅调查报告，系生命之路研究组织嘅报告。佢话咧，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嘅受访者，喺接受访问嘅之前半年咧，系完全冇同人分享过福音。我哋爱耶稣，但系可能唔知道点样同人去讲耶稣。我哋爱亲人同埋朋友，但系我哋又害怕我哋分享耶稣会遭到佢哋嘅拒绝啦。但系保罗同巴拿巴呢？保罗同巴拿巴传扬福音系唔受听众嘅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噶。无论环境顺逆，佢哋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嘅第二件事提醒我哋，当我哋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嘅身份之后，我哋嘅使命就系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哋嘅责任只系正确咁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我哋要明白福音嘅对象所关心嘅事情系啲乜嘢嘅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佢哋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系解决佢哋嘅问题嘅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佢哋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佢哋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个80岁男子怀疑在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太太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个女，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

0: 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是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在多方面调查。法国当局说，在今年6月19日以来，全国已经有301人浸死，较去年同期增加14%。法国今年入夏以来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说，很多浸死的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者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之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是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7 度、东经 119.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07.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永远不会放假，耶稣永远不会在这里听电话。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处境当中，他都是有时间给你。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作为神的儿女，每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身边的。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真心地去相信神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对我们的需要有什么看法呢？他怎样回应我们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我们必然能够肯定神会在最适合的时机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的信息是，在需要的时候请

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是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最新的。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神很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却是好像经历不到这份恩典。那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只要我们跟从圣经的指引，我们会明白自己有什么需要，并且能够得到满足。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是全知的，祂知道一切的事情，亦都认识我们。我们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的视线范围，但是神不是坐在天上的法官，不断地去监视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错处。祂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天上垂顾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人和事在全知和慈爱的主眼中都是不能够隐藏起来的。而且神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祂亦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不单单是认识我们的需要，祂亦都随时随地愿意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不是说我们认识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却是说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句话是表明我们同这位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透过圣灵的工作完全得着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已经印记了我们，一直去到得赎的日子。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受过试探却是未曾犯过罪。在这一节的

经文里面有两点是需要留意的。第一点是耶稣的心是温柔怜悯的。第二点是耶稣的心是纯洁的。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记得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光景，他都在那里。我们可能是一位女性，亦可能是一位婚姻失败的人。耶稣当然没有这些经历，但是具体处境相不相同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时的处境中有什么的感受。我们可能是感到孤单、疏离、被拒绝。我们亦有物质上、情绪上的需要。我们亦可能有很多伤害。这些感受是耶稣绝对可以了解的。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亦有过这些的经历。比如耶稣经常的被误解了。即使是耶稣所训练出来的门徒，往往都是不太了解他的。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最关键的时刻，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债。耶稣亦感到好孤立，佢完全嘅孤单。喺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系非常了解我哋嘅感受，佢明白乜嘢系孤单、被孤立、被拒绝、被迫害同埋受伤害。耶稣亦非常明白肩负重担系乜嘢嘅感受。所以当我哋要担起抚养子女嘅责任，我哋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儿女嘅问题嘅时候，主耶稣系非常明白我哋嘅困难嘅。希伯来书4章15节话，耶稣能够体恤我哋嘅软弱。这些软弱不单是指到我们的罪，亦是指到我们这一班人人性的限制。耶稣当然亦都能够体恤。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喊了。因为耶稣了解玛利亚和马大的伤痛。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是几咁的爱拉撒路。耶稣能够感受到这种的伤痛。虽然耶稣知道他就快会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仍然会喊。后来耶稣亦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感受到百姓的沮丧、恐惧、空虚同埋孤独。耶稣亦同情他们的感受。神叫我们要紧贴施恩的宝座，这个宝座不是恳求的宝座，亦唔系审判同埋定罪嘅宝座，更加唔系讨价还价嘅宝座。呢一个系一个施恩嘅宝座，系领受神恩慈嘅地方。呢啲恩典系我哋唔配得嘅。神对我哋话，我哋喺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得到祝福。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来到这个宝座前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已经忘记我们过去的祈求，我们以为神还在这里记挂着我们过去的罪过。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吩咐我们要紧贴祂的施恩宝座。施恩的宝座是得祝福、接受恩惠和爱的地方。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配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神同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就系坐喺呢一个宝座上面。神称呢一个宝座为施恩嘅宝座。神邀请我哋到佢嗰度去。
这个宝座是经常

开放嘅，神永远唔会放假。喺宝座面前，亦冇贴上告示话我唔得闲，请稍后再嚟。喺任何时间、地点以及任何处境当中，宝座嘅门总系打开嘅。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紧贴佢。呢一节经文表明一种亲密嘅关系。我哋点样可以紧贴嗰个喺天上嘅宝座呢？当我哋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喺我哋嘅心里面。所以即使我哋瞓喺床上面，闭上眼睛，合上嘴巴，都可以嚟到施恩嘅宝座前嘅。我哋唔需要做乜嘢，就可以嚟到宝座前啦。神吩咐我哋要坦然无惧嘅贴近佢嘅宝座，因为佢希望我哋能够感受到主嘅同在，同埋天父嘅同在。虽然我哋可以称佢为伟大全能奇妙嘅天父，但系喺施恩宝座前，我哋唔需要用好多形容词嚟称呼我哋嘅主。只要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嘅赞美系毫无限制嘅。未得救嘅人系唔可以嚟到宝座前嘅。我哋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嘅血先至可以得到拯救。得救之后，这个施恩的宝座就是对我们开放的了。我们可以带住期待，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就是单单来到陈明一切。我哋唔需要犹豫，唔需要演说，亦唔需要事先预备讲稿，唔需要任何准备，只需要坦白讲出我哋嘅需要。或者我哋会先感恩同埋敬拜，然后先将需要带到神面前。总之，恩典嘅宝座系永远向我哋开放嘅。即使全世界的信徒都在同一个时间走去这个施恩宝座前，他都不会挤迫，因为神的心思意念都大过他所创造的一切，神的心比这一切都要大。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哋唔应该带住疑惑嚟到神嘅面前，呢一个系神恩典嘅宝座。如果我哋疑惑嘅话，我哋就系话：主啊，我知道你所讲嘅说话，但系我唔肯定你系唔系会按照你所应许嘅成就。神点会作出一个应许却系唔能够成就嘅呢？喺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神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他完全认识我们。所以神对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唔理我哋有乜嘢需要，我哋都可以带到去施恩宝座前。我哋应该每一日都将我哋嘅需要带到施恩宝座前。第十六节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我哋可以得着啲乜嘢？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在施恩宝座前所得到的第一个恩典是，我们会得到怜恤。

悯。这个不是叫我们得救的怜悯，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我们会遇见一位慈爱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向我们彰显最大的怜悯。耶稣的手永远都是向我们张开，他在这里对我们说，请来到我的面前，我好想听你的分享。请话俾我听你受伤的地方，请你话俾我听你的问题同埋烦恼，请你话俾我听你点解沮丧。喺神嘅施恩宝座前，冇律法同埋定罪，只有怜悯。我哋喺呢一度可以揾到温柔、慈爱、了解、同情同埋怜悯。在施恩宝座前面，我们可以找到第二个的恩典，就是恩惠和帮助。我们只要和天父分享我们的需要，他就会回应我们。我们会得到恩典作为我们的帮助。他给我们恩惠、慈爱和能力作为我们的帮助。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我哋揾唔到拒绝、责打或者定罪。当神要回应我哋嘅需要嘅时候，佢往往会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要处理嘅生命问题上面。但系佢唔会要求我哋先去将我哋嘅问题处理好，先至嚟到佢面前。因为喺约翰福音6:37嗰度，耶稣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今日面对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是不是需要被爱和被关心呢？是不是需要被接纳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没有被人欣赏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是不是绝望、空虚、恐惧、不安全和不耐烦呢？我们是不是感到生命没有意义呢？我们有没有经济困难呢？我们有没有疾病呢？我们是不是和所爱的人分离呢？又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发出呼喊，我们到底有什么需要呢？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天父完全了解我们的需要，天父随时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一位天父不断地等待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陈明我们的需要。请大家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爱你和赞美你。你是几咁的慈爱、美善和仁慈。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随时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不断喺度等待我哋，将呢一啲嘅需要带到去你面前。我为嗰啲未得救嘅人祈求，叫佢哋愿意向你求赦免，接受你为佢哋嘅救主，将佢哋嘅生命交俾你，让佢哋嚟到施恩宝座前，求你满足佢哋嘅需要。我亦为嗰啲心里面哭泣嘅人祈祷，求你提醒佢哋呢一个简单嘅真理。你喺度等待緊佢哋，你已经准备好，而且你有能力解决佢哋嘅需要。天父，我祈求你使佢哋嘅灵命得以成熟。你唔单止满足佢哋嘅需要，亦叫他们透过分享基督的福音
能够

0: 成为一个器皿，使其他人的需要亦可以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经历神赦免你的罪了。刚才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备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需要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你要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当你得到救恩之后，你会运用圣经里面的原则和指引面对你独特的需要。透过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真理是确定的，而且是令人得着安慰的。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同耶稣基督分离。在罗马书8章38节，保罗好喜乐地去宣告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官员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4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表示，新气田可开采存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新气田硫化物含量较低，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另外仲蕴藏大量形式油，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0: 报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0点，系跌528点，总成交金额20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112.2，跌10.8；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5毫，0.6仙，跌1.64毫；中芯国际66.8，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86；智谱1032元，跌97元；小米集团27.98，跌1.04元；友邦保险74.7，跌4.5毫。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93，澳元5.61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5，欧元9.1。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6: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7: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8: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4: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上星期如果大家有听到永永的分享，都知道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搞到非常之恶劣。他不单止离家出走，甚至以戒手的方式来到向妈妈报复。今日永永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父母亦都是因为回去教会，受到弟兄姊妹的鼓励，同时亦都被神改变，知道自己过去原来是做得不啱。并不是完全都是女儿的错，所以当她改变了对女儿的态度的时候，永永亦都感觉到妈妈的改变，所以她就开始没有了对妈妈那种深仇大恨的感觉。今天永永会继续和我们分享，虽然关系并不是一日可以变好，但是家庭的气氛变得比较和洽，两个人相处亦都是容易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分享吧。

0: 明明啊，当你发觉阿神好似好强烈咁同你讲嘢，都知道自己做得唔啱，你翻翻去神嘅身边，咁你当时系即系又翻翻教会，咁同妈妈之间嘅关系改变咯，定系点样样噶？
1: 唔系即时我会揽住妈咪，唉，好爱你啊，唔会咁样嘅，即系我唔系好识表达自己感情噶啦，即系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我开始去揾翻究竟应该点样去同神，点样去同爹哋妈咪相处咯。即系我嗰阵时系开始学习咯，讲咗屋企先啦。咁样因为爹哋妈咪都开始有转变，其实可能佢哋系已经唔系再用一种责骂嘅方式，而系真系好接纳我。就算我被人踢咗出校，他们都即不是真的说很大的嬲怒咯，即基本上是没什么的，只不过是说不要紧，我们一起去找学校啦，这条路我会陪你走。那他开始用这种方式，就我都见到他们的改变啦，相信是神因为他的爱透过爹地妈咪让我知道神是这么爱我啦。那时就是让我感受到爹哋妈咪的态度转变啦，咁佢哋俾我见到佢哋真係好锡我，好爱我，无论我係点样佢都咁爱我嘅时候，我自己嘅态度都开始转变囉，唔会再话好反抗佢哋囉，开始慢慢观察下佢哋究竟係点样对我嘅呢，去到咩位係点样对我嘅呢。咁仲有睇到话佢哋又陪我真係搵學校喎，又陪我一起去见校长喎，即係同埋又为我祈祷啊，所有佢哋喺嗰段时间做嘅嘢都係让我感受到佢哋真係无条件咁爱我囉。
0: 永永啊，你头先曾经都分享过呢，就係爸爸妈妈对你嘅态度有改变啦，咁你哋之间嘅关系我知道经过好长

0: 好长嘅时间修补，咁而家大家相处都好融洽啊。咁或者讲下喺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对于你而家同爸爸妈妈嘅相处，同你以前过往嘅比较。
1: 即虽然都总会有闹交嘅时候嘅，咁系好正常。咁但系就唔会好似以前咁样，会真系讲啲好刻薄嘅说话咯，已经再冇咗嗰啲啦。咁同埋以前即当妈咪闹我嘅时候，我会好记得佢闹我啲咩，同埋即我会好憎佢嘅，嗰啲仇恨系一日一日咁增加。可能有啲嘢我真系犯错，咁佢话完我之后。佢都系用一种好好嘅态度啦，即都唔系真系好好。当然有愤怒，都睇到其实佢都真系系一个管教咯，而唔系再系好似以前咁样真系过分地要求。咁所以当佢教完我之后啦，即我都唔会再话好似以前咁啊。你闹完我呢样嘢之后咧，我就好憎你啦，我唔想再同你讲，又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即系唔会再有呢啲咁仇恨嘅感觉咯。咁同埋都多咗同佢哋倾偈咯，都会倾下啊，我而家学业点啊，我都会主动同佢哋讲下我近排嘅近况啊，开唔开心啊，唔开心都会同妈咪 send 下 message 啊，即系电话嗰啲 message， 即都会同佢分享下我究竟而家喺一个咩嘅情况里边，都可以话。妈咪又是一个朋友咁样咯，咁爹哋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因为佢以前翻嚟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即系妈咪搞我唔掂嘅时候咧，就爹哋就会翻嚟，就会用一个更严厉嘅方式，譬如赶我出门口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即系佢都唔会再做呢啲嘢啦，即系唔会再赶我出街啦。咁而系即系会。语重心长咁同我倾下啊，究竟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样，所以即系同即系爹哋妈咪相处就会系真系大家都彼此接纳紧对方啦，咁大家都学习紧点样去爱大家咁样咯。而家开始系融合咯，以前系完全唔融合嘅，所以唔可以话系比以前更加融合，而系而家真系。开始大家去懂得珍惜呢段关系，咁就重新建立真正一个家庭应该有嘅，即系父母同仔女嘅爱，嗰爱喺我哋家庭开始慢慢咁成长，咁就慢慢扩大紧咯。所以而家系，
0: 佢对你而家嘅态度系咪比较正面多咗？可能赞你多啲啊？以前可能净系得闹同埋弹啊。
1: 系咯，尤其是系妈咪咯，因为妈咪就以前好挑剔嘅，咁但系而家就会话我见到你做咗啲乜嘢，咁我都见到其实你都爱呢个屋企嘅，咁佢都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咯。以前从来都唔会讲嘅，只系不过系责骂责骂，咁但系而家就唔单止系我啦，我仲会睇到细佬啊，细佬有啲咩好嘢，佢都会去欣赏我哋，咁所以就。即系睇到佢真系好接纳我哋嘅，即系我哋有咩局限，佢都好接纳咯。同埋睇到系佢好识，即系虽然我哋有我嘅局限，但系佢都好识去搵呢啲嘢嚟欣赏我哋。咁意思到我哋真系喺我哋嘅成长里面都系有一个好正面嘅睇法啊，正面嘅成长咁样咯。

0: 其实妈咪爹哋呢个嘅改变咧，对于你成个家庭嚟讲，就是你开始觉得开始有爱喺里边啦。咁喺你自己嘅朋友当中，你会唔会都觉得你而家呢个家庭嘅改变可以帮到你自己身边一啲嘅朋友噶？即系当佢哋屋企有啲唔开心嘅嘢，你会唔会都用一种嘅正面或者即系有啲嘅安慰佢哋咧？
1: 都会有嘅，不过好难讲，即系喺朋友嘅身边又好难，即系攞晒屋企啲嘢出嚟讲嘅。我都话我唔系好识点样去表达自己感情，咁但系即系可能唔系朋友，可能第二啲屋企都会俾我哋呢个屋企嘅改变而感染到啊，咁都会有一个盼望喺里面咯，咁样。
0: 即系爸爸妈妈虽然系可能系好严格，但系都有改变嘅机会。Chris 啊，头先听见姐姐个分享啦，讲佢一路嘅反叛，当时你都好细个啊，咁你睇到家姐有呢种嘅反叛，对于你嗰阵时你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
2: 其实我都有谂过唔好成日翻屋企，即系我有呢个谂法，当然我冇，因为翻到屋企就系好似打紧仗咁，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样，即系你嘈嘅。跟住一个又嘈，一个又闹，又扮闷咁样咯。
0: 即系妈咪同家姐嗌交啊，即系成日都系家宠屋闭噶咯。咁但系你睇到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你觉得爸爸妈妈锡唔锡你咧？喺嗰阵时，
2: 可能我嗰阵时会觉得唔锡，因为即系细细个谂嘅嘢系同而家唔同噶嘛。即系而家成熟啲，但系以前可能会谂。闹你等于唔系咁中意你咁样，
0: 所以佢咁样闹家姐，佢都觉得佢唔锡家姐咯。咁但系你中唔中意爹哋妈咪噶？喺嗰阵时，会唔会觉得佢咁恶，你都唔想同佢哋一齐？
2: 睇下咩时间啦。做完功课可能会中意啲嘅。
0: 点解呢？
2: 因为起码唔会俾佢闹先啦，即系嗰个时间。
0: 如果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啊，咁你会唔会自己就会星星定定，即系做功课咧要做得好啲，费事俾爸爸妈妈闹？
2: 都会噶，系都会特别做得好啲。跟住如果佢哋闹交，我自己匿埋喺房。
0: 唔该晒 Chris， 阿玲太啊，头先听到阿永永嘅分享啦，讲到细个嘅时候，你对于佢哋管教都好严格啊，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你当时自己做妈妈嘅，你对于管教儿女嗰个嘅态度系点样样嘅咧？

0: 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我样样都为他即做最好的预备和打算。譬如他幼稚园的时候，我已经为他揀一间在区里面最好的幼稚园。至于小学，我都会因为入到间好啲嘅学校咧，去搬区啦。都会问一下呢间学校会派咩位啊？会将来会做一间咩嘅中学？我当然抱住个心态就系希望佢可以有成就啦。读好书，将来有份好工，或者会唔系工作嘅，起码佢个人生唔会即系要兜咁多路咯。即系我可以为佢做得啲乜尽做啦，可以咁讲，安排妥妥当当俾佢咯。
1: 所以你嗰个严格系你觉得需要咁样样嘅？
0: 系咯，喺环境上预备之外咧，我觉得做人咧最紧要即系，因为我都系一个黑白分明嘅人，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是非黑白佢要识得分啦，算系严格。即系做错嘢，我就会唔会话喐下就打，但系咧我都系会闹咯。咁闹我以为系即系都系为佢好啦咁。咁我甚至会有时都系虚好式嘅闹啊，即系闹起上嚟咧系好长气嘅。咁如果佢有啲咩即系反驳啊，或者觉得我佢同我观点唔同嘅时候咧，佢一讲一句咧，我就为咗真系。觉得呢啲价值观有问题，咁我就会由嗰点开始又出闹，闹到咧希望佢即系呢啲唔得嘅呢啲咁嘅思想，即系譬如话读书好无聊啫，嗰、那个老师针对我，我就特登唔读，唔中意呢个老师咁讲呢啲嘢，咁我觉得，诶，老师唔好针对第二个，针对你，即系你自己谂下系咪你嘅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候就喺佢嘅回应啊，咁嘅时候咧就。看看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价值观不错的，我应该让我的东西去过滤给他，过户给他，那就为他安排的东西都是希望做尽量做好咯。你有不济的时候就跟他看看怎样去帮他咯，成绩啊补习啊就多些技能是好的，应该个个都要的嘛，那觉得呢啲兴趣啊，都系自细要培养啊，咁就唔系几觉得咧有问题嘅，即系就真系咁逼逼下就成噶啦啲嘢咁样，边个会中意弹琴噶？嘅食雪糕开心啲啦，咁好多时候即系从我嘅观点去睇细路仔咯。

当然大部分的父母对仔女的出发点都是好，不过做出来的方法可能过火了。刚才灵太都分享到，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做错，因为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守规矩，样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做得好。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女儿的感受，同时当自己的女儿慢慢进入青春期开始反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改变态度，继续用高压的政策来跟他相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的仔女都是有反叛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检讨自己做父母的有没有地方过分了，或者是做得太过严格。因为同青少年的仔女相处，一定要好像朋友那样，可以大家一起有商有量，千万不要再用高压政策来跟他们聊天。看到永永一家人现在可以开心建成的来到去讨论问题，商量对策，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转机。所以如果你和仔女的关系现在是出现了问题的话，情况是可以有转机的，千万不要放弃，可以找一个辅导员来到去帮你们，因为辅导员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到看问题，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有盲点。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愿意将神摆在家中成为首位，当你们大家在神面前都愿意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看到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神要求先知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子民，教导他们怎样来带去处事，怎样来去生活。他叫子民为巴比伦来去祷告，那这个就是犯了国安法，煽动人来带去不爱自己的国家，这个的以言入罪呢，结果令到耶利米要坐监。咁而当时都建制嘅先知呢，就嚟讲两年之内呢就会回归啦，当然係虚假啦。结果神就透过耶利米发出呢个嘅宣告，神话到我要审判你哋，因为你哋嚟到拜偶像。喺耶利米书29:18-19就讲到呢一啲，跟住神亦都宣告就係巴比伦都会受审判，因为佢哋残酷地对待子民。咁虽然巴比伦系神嘅工具，但佢哋过分嘅残酷对待，结果神要审判佢哋。就好似爸爸妈妈出去做嘢，就叫个哥哥呢睇住细佬，如果细佬唔听话唔读书，就嚟到好地嘅教佢。点知返到嚟嘅时候，见到细佬被打到呢，哇，手脚都瘀晒，甚至呢骨折添。咁原来哥哥过分暴力去对待细佬，咁嘅时候所以哥哥都要受罚啦。但係更加令到耶利米有困难当中得到安慰嘅乜嘢呢，就是神会审判嗰啲不许名发出虚假信息嗰啲嘅假先知。耶利米书29:32，虽然话如此说，我必刑罚尼希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呢啲嘅人奉耶和华嘅名嚟讲虚假嘅说话，唔单单佢啊，哈利拿都系妄称神嘅名，都系同样被神嚟刑罚。耶利米书28，因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就令到耶利米咧有呢份嘅安慰，喺困境当中，佢仍然嘅可以有所坚持。今日我哋知道神系会审判嘅，正正因为咁嘅时候，引致到我哋系点样呢？我哋唔好淨係睇目前，有啲人就算係包括宗教信仰嘅人，曾经为神嚟讲过唔少道嘅人，可能为咗维护自己嘅利益，维护自己嗰个嘅权力，甚至拥有金钱嗰个嘅收受，佢哋就违背咗公义嘅原则，咁讲一啲可能虚假嘅说话。但係我哋仍相信神係会审判嘅。我哋透过历史知道神系掌管历史嘅时候，我哋就要有一个嘅立愿，希望我哋能够活喺呢个荒谬绝伦嘅社会里面，仍然能够保守住作为一个人嘅良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嚟带去沉默。潘霍华点讲呢？佢话到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evil. God will not call us guiltless.如果我们面对着一些的不正确不公义的事而沉默呢，我们都是为虎作伥，这样的时候神都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小心，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的薄谋的世代里面有这份的爱，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建立，只要我们能够体察神的心意，顺命而行，承担使命，我们在外邦之地一样会蒙神的祝福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里面。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日的预约。今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的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个礼拜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的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与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下个礼拜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凌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直至昨日的下午，凌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疏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系女人。
7: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0: 哎，两位大兄，有冇试过做游客啊？
1: 有，其实游客系游客系一个即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嘛？
0: 点开心法？
1: 即系你去游览地方嘛？
0: 系你开心啊，因为人哋当地人开心。
1: 哦，大家都开心，
0: 系咪啊？
2: 有生意做咩开心嘅？
1: 系啊，做生有生意做嘛。
0: 嗱，我记得咧喺大概都十几年前啦，咁咧有班香港人咧就上去呢个嘅内地旅行，咁翻到嚟好开心，跟住有人访问佢，佢点解咁开心啊？咁我上到内地好开心，以前喺香港做嘅嘢咧，做唔到嘅嘢喺内地做到。同食物有关嘅、
1: 啊，
0: 你知唔知乜嘢？食蔗啊！
1: 哦，
0: 佢早期喺香港咧，就可以随地咬随地吐嘛。跟、
1: 啊、
0: 住香港话唔得啦，垃圾虫，咁啊个个香港人学乖咗啦，就唔可以随地吐蔗啦，跟住宁愿唔食啦。一翻到内地，哇，真系随地吐蔗啊！
1: 咁呢个系好定唔好啊？你觉得？
0: 嗱，我放咗种咧就系、是。呢叫游客心态，
1: 即系放纵自己，
0: 唔系放纵自己，系冇所谓，
1: 冇所谓，
0: 因为我游客啫嘛，游客有特征系咩咧？就会冇意义。咁我完咗之后，我理你做得乜嘢啊？理完之后，咁我行开咯，咁留翻啲咁嘅烂摊子，咪梗系你当地人去到承担啦。
1: 同埋有啲人咧，就係譬如去到地方，即係或者去遊歷，唔好話遊即係去其他嘅地方，無論係即係單身或者點嘅時候咧，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佢平時唔敢做嘅嘢，佢去做曬。
0: 例如咧，
1: 放縱自己啊！
0: 你見到咩啊？例如
1: 冇啊，即係可能係有一啲點講情感嘅開放啦，係嘛嚇？即係尋歡嘅開放啦，係嘛？
0: 你講得好咩喎？好隐晦喎、
1: 啊，政治正確啊！
0: 政治正確 ，OK，
1: 系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其实都系有好多人咧就系、是、趁住一个旅，即系一个游客身份啊吓，去咗啲即系放纵嘅事情。
0: 点解有呢种咁嘅即系行为咧？其实，
1: 即系好似你头先话斋，我去嗰个地方冇人识我，
2: 我知佢
1: 系吓，我有咩事拍拍下走噶咯，系嘛？咁啊，一来又即系。好多啲面具啊，好多啲唔需要去挂住咯，同埋有啲即係入面嘅可以前要夹硬即係控制住嘅嘢呢，而家唔使控制啦。
2: 几年前呢，我都去呢个会回应返你头先讲嘅，几年前呢我都去个巴士团去 Florida， 咁啊你知道 Florida 梗係去 Disney 㗎嘛，咁我奇怪有两对夫妇啦，咁咧个两个先生咧就叫太太啦，你去迪士尼嘅，即系大围去啊。咁佢两个人咧就古古怪怪，唔去啦，又呢样嗰样。我喺度谂，因为古古怪，古古怪怪，唔知两个人就去边度。
0: 有冇跟踪佢啊？
2: 梗冇正经噶嘛，个
0: 系两夫妇一两个男人啊。
2: 即系两个男人啊，即系两对夫妇，所以两对夫妇咧。
0: O K。
2: 咁啊，即系太两叫两个太太咧，嗱，你哋跟大队啦，你哋跟巴士团，你哋去呢、這个。迪士尼乐园啊，咁佢哋咧，我哋自己有啲嘢要搞，咁佢哋有咩要搞嘅？
1: 或者去打高尔夫
0: 球啊？
2: 咁你又唔使咁隐晦啊嘛？即系你知喺巴士度听晒佢哋讲 conversation 噶嘛，讲嘢噶嘛，咁又隐隐晦晦又唔讲去边度点样样，太太估下估下，咁但系太太又逼住要同大卫一齐，
0: 即系太太都唔知嘅，
2: 唔知去边度嘅，
1: 所以啲
2: 可能就 Peter 讲啲有啲放纵。
1: 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話即係譬如遊客啦，好多人呢就係鍾意話啊，我放假啦，我要跟團，我要去歐洲，
0: 係
1: 七天團或者十天團，嘩，最好可以睇七八個國家去晒，咁最好啦吓、啊、走馬看花，咁呢就去完七天返嚟非常之攰，去嗰邊呢，哦，去過歐洲數下啲地方，係喎、去過好多個國家喎，好多個城市喎，每个城市是怎样的？哦，不是又这样，看完一轮博物馆，看完一轮什么，又要去找中国餐馆，那都是这么上下啦，那。
0: 但你不要理会 Peter， 我去过欧洲啊，你未去过，即是这样讲啊，他说。我都去过、啊、我搭脚落过意大利，踩过巴黎，跟着我又去英国望下，这样、啊。
1: 那我说 so what？ 咁你嗱，如果係要咁嘅时候呢，你不如上网。

0: 啦，
1: 咁又唔同，
2: 都唔系嘅，都唔系。
1: 实际踩落去巴黎铁塔嘅下面嘅地下就好唔同嘅。
2: 即系我谂咧，第一次，譬如我都去过啦，咁样，即系都好似匆匆忙忙，但系咧发觉到咧，你可以有 feel 啦，加上啊，其实呢啲地方咧，我可以再嚟，有啲地方我都唔会再嚟。即系你有个好似有个 view 对个地方，咁、
1: 哦、
2: 我觉得挺好嘅，咁可以之后咧就可以自己去。即系通常你第一次落地一啲地方咧，你唔系好 comfortable， 究竟个地方点样样，有啲咩睇嘅，安唔安全啊？咁但系你去过咧，跟个团去过之后咧，你发啊，其实呢度都可以去嘅，呢度都可以有啲嘢可以玩啊。咁同埋呢度安全嘅或者点样样。咁依家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去完之后咧个感觉咧，都翻翻嚟同我啲团，我哋再去，不再去咧，我哋就唔会跟团去。
1: 系啊，
2: 我哋自己落地去某个城市，巴黎好，边度好，
1: 即系停耐啲，
2: 系停耐啲啦，我哋可以自由行自由玩。
1: 啱啱啱，
2: 呢个即系俾咗自己咧。即虽然好匆匆忙忙去一个团，但咧就俾咗自己信心啦。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去试。
1: 系啱啱啱。
0: 咁你中唔中意跟团咧？
1: 嗱，我就唔系唔中意，只不过咧，因为我嗰个嘅身体状况咧，我就唔能够即系依时依刻咁成大队走，因为我变咗我就冇选择，我一定要自己去旅行。
0: 我系唔中意跟团，我屋企系即系我系一路我谂话有一年冬天喺呢度就即系原先我谂住揸车落去，咁但系屋企个个都反对，因为吓咁就系啦，咁就 join 咗个团。Otherwise咧，我哋系冇乜 join 过团，即系呢啲旅行啊，无论去欧洲啊或者喺北美洲啊咁，我哋都系自己去。
2: 我就自己咧，即系越熟嘅地方咧，譬如北美洲咧，即系就会自己去。
1: 系。
2: 你覺得都係始終北美洲啊，自己喺呢個地方好似都比較 comfortable 啲，自己點樣去揸車都好可以啊嘛。咁去歐洲啊或者中國大陸咁，我諗下啲嘢跟團，因為咧始終對地方唔熟咧，咁啊慢摸摸咁啊，同埋咧你安排上面其實都唔容易。
1: 唔容易噶。
0: 咁我諗即係同埋咧唔同嘅階段啦，即係後生嗰陣時候你自己可以多啲時間同埋多啲體力咧，你可以去揾，可以去碰撞，或者係可以做多啲準備功夫。我諗我而家到呢個 stage 咧，某一啲咁嘅旅行咧，即係作為一個遊客咧，我都會考慮去跟團，因為咧就係話喺個安排上面容易啲，
1: 完全唔使思考，跟住佢算數啦。
0: 係啦係啦嚇嚇。
1: 喂嗱。之后讲真系去旅行啦，有旅游客的心态。但如果将呢个游客心态摆喺一个工作啊、家庭关系啊、夫妇关系啊、同仔女关系，你觉得咩后果咧？
0: 冇可能噶，你点可以用一个游客心态喺个屋企度咧？
1: 有冇可能咧？就唔知道。实际上你见啲人系咁噶，
2: 系
1: 啊，好多人系咁过客咁噶。
0: 过客 ，OK， 过客，
1: 当你游客咁嘅啫。
0: 系，哦，都系噶，因为我都知道，即系譬如有啲成年嘅儿女，有啲吓，佢哋当屋企系好似酒店咁啫嘛。
1: 客栈
0: 系啦，翻嚟就系住下，同埋有人哋即系准备即系晚餐啊，准备即系收拾嗰个地方吓、啊，我就翻嚟瞓觉嘅啫。咁 啊，亦都系一个可以咁讲嘅，即系一个游客或者一个当一个旅馆嘅心态啦。
1: 咁呢个对成个嘅人际关系啊、家庭关系啊、喺工作场所关系，其实一个即系有一个好负面嘅一个后果嘅。
2: 系啊，变咗你冇关系噶，大家都系当一个。即系旅馆咁样样啊，翻嚟瞓觉，咁啊食饭都未必翻嚟食噶，有时
0: 系啊，
2: 即系你虽然你住喺度，你唔代表佢慢慢翻嚟食嘅，所以都要问清楚啊，预约咁好似。
1: 我最近睇个报纸咧，关于一个香港嘅好有钱嘅家庭，咁咧佢就话原本呢个家庭咧系得人住大屋啦，就有四个细路仔，每个细路仔都有间大房啦。个房里边咧唔单止大房，唔单止有厕所嗰啲啊，系有厨房仔同有只雪柜嘅。佢仲得意就系咧，佢唔一齐食饭过，个别喺自己嘅房里边煮饭食。
0: 吓、啊，哇！
2: 我听过例子，最近我个仔个女同我讲，佢一个朋友，佢系咁样样，佢朋友咧就都即系佢系虽然系后生仔啦，但佢都系负责屋企煮饭嘅。咁佢按時按後咧，每晚咧都煮咗餐飯咧，就擺喺咗廚房嗰張台度。咁咧，家佢屋企人都唔細嘅，即係佢有四兄弟姊妹啦，爸爸媽媽啦。但佢哋都係唔同時間

0: 咩食饭？
1: 总之个主要就摆低喺度，边个买食咧？咩时间食咧？系唔理嘅，亦都唔会话大家食饭啦，开饭啦。
0: 好嘢、啊，呢叫流水席、啊。
2: 系。以前我係好唔慣嘅，即係我諗我哋嗰個成長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最好就係即係父母兄弟姊妹一齊食飯嚇，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同埋即係等到一齊食飯。咁但係我諗啊，而家喺一個北美嘅社會入邊咧，亦都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喺屋企入邊嘅文化，即係每一個家庭都可能唔同，有啲仍然堅持。咁但係咧就係話。因為工作嘅關係、啊、因為可能即係為咗要一齊食飯，咁咧就夾硬咧就令到即係可能家庭成員之間嘅關係都唔好啦。
0: 嗱、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因為工作啊咩原因你唔可以有時間，呢、這個就大家明白啦。但心境上你都想噶嘛。
2: 係。
0: 但最困難的地方咧，你就係師傅咁講，你可能連心境上都唔，我就唔想見你。好、oh. ，但系我有屋企食饭，你煮咗成餐喺度流水席，我中意几时夹一夹就走上房里边自己食。嗰、那个反而问题大过话你真系时间容许唔到。
2: 系
0: 啊，顺便大哥就觉得系好似游客咁咯，啊，好似住客栈咁嚟到，你同我打好床铺，朝头早叫我起身，跟住走，夜晚翻嚟瞓觉，瞓完觉即系朝头早就 good morning 啊，夜晚就 good night 咁样。
1: 即系我譬如我自己都有段时间咧，真系都几困难，有时系可以即系晚晚都一齐成家人可以坐食饭，因为。你啲細路仔又做功課呢樣係喺咩爬走行咗去㗎喇嘛。即係你機會傾偈機會少，是是是，因為你頭先 Peter 想提嘅，我哋好希望一個飯桌上面唔係爭啱食飯，係大家溝通嘅機會。咁所以我幾年前諗出方法呢，就唔好啦，即係就算唔可以慢慢都做呢樣嘢，起碼一個禮拜可以做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出去食飯。咁出去食飯呢，我哋就唔會去揀啲中國餐館，因為中國餐館都
0: 係趕你走
1: 趕你走㗎嘛，係咪？咁你美英貴少少，去一啲嘅西人餐館，西人餐館就起碼你有個幾鐘頭，甚至兩個鐘頭坐喺嗰度。咁呢變咗呢，就發覺到呢嗰個嘅相處好多啦。
0: 嗯。
1: 因為你咁樣大家坐低喺度個零兩個鐘頭嘅時候呢，就咩都會講啦。
0: 因為佢冇後路。
1: 冇後路啦。咁同埋呢習慣咗呢，就會大家去喺分享分享講下自己嘅生活上面一啲嘅嘢。咁變咗呢就個溝通就好多，了解好多。咁所以嗰時候花少少錢都係值得㗎喇。
0: 啊，呢個方法好。啊，即係你唔使日都做。
2: 係。
0: 你一個星期做呢，變咗你令到大家都冇後路。
2: 嗯。
0: 就變咗大家就要面對面，有問題嘅時候都起碼傾啊，互相解決啊，或者互相鼓勵啊，呢個好方法。
2: Yeah。
0: 所以各位聽眾啊，你呢個可以學一學啊 ,Stephen 呢方法。唔一定好貴嘅，不過簡單啲呢，冇後路嘅地方你要做。咁對你有幫助。
1: 唔好趕你走去地方。
0: 我是 Stephen，
3: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4: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3: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5: 有信，
3: 所以有望，
5: 所以有
0: 从此就会有爱，
5: 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4: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声，温室效应，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有机网上电台。
8: 有信有望，
9: 有信
8: 有爱，
9: 有望有爱。
10: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1: 再生紫雪话。
10: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0: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

0: 主席陈海恩表示，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现时法例禁止繁育及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及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及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及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克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亚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5: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陣時未攞嘅。

0: 净系提名嘅，
1: 咪提名都冇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urn 都系啊
0: ，tur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
1: 系
0: 呢出好中意
1: tur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ur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urn 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年代。
1: 我唔记得。八零。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
0: 个 trailer 你
1: 讲
0: 先。先
1: 我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日，
1: 但系
0: 佢
1: 讲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1: 死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0: 院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0: 佢
1: 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

0: 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4: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8: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9: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及自殺案，一名80歲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死亡，66歲妻子的身體及頭部嚴重受傷，倒閉在單位裏面。警方表示兩名死者沒有家庭糾紛等記錄，早前曾經向家人透露因為感情問題而打算離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調查。漁護處在西貢萬宜水庫東坝的破邊周段試行實施預約制度，今日開放首個週末，即下個月5號和6號的預約。今早11點起，旅遊平台 Klook 的預約系統開放，系統運作暢順，直至下午1點，這兩日仍然有名額可以預約，每日有4個時段，系統採用實名登記，預約人士每次可以為自己及同行者預訂最多5個名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

0: 香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根据中印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明日将会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50分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佢听咯，
1: 即到而家都系。
0: 佢都好，其实我好大个噶啦，已经。
1: 永远都唔会觉得你大啊，父母。
0: 系啊，妈咪即系妈咪有呢啲咁样嘅 boundary 咯。
1: 佢其实对我突然间谂到咧，即系呢个都可能系佢自己嘅 boundary， 佢系佢限死咗自己一个 boundary。
0: 即系点啊？
1: 即系佢唔可以突破呢个界线。
0: 我帮佢突破下咯，我就唔翻。
1: 好啊，咁你又试下有咩后果咯？跟住再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喂，但系咧，依家咧嗰啲有啲人咧，即系譬如所谓西方少少嘅教育咧，就话就好似系有得啲細路仔去自由發展，
0: 係等佢撞下板、
2: 撞下板之類，咁你哋又點睇呢啲嘢咧？
1: 自由呢樣嘢真係要發表下專家嘅意見，
2: 係
1: 唔
2: 係？
1: 唔係我，我係抄某個博士，即係佢係讀神學，但係我諗佢即係嗰啲政治系嗰啲咁都幾叻。佢話自由都有自由本身嘅界限，佢舉咗example就係一架火車喺個路軌度。佢可以好自由咁行幾快，但係個速度先係有限制的。自由就係呢樣嘢。如果佢行得太快，佢超越咗呢個路軌嘅話咧，佢就會反車，佢就會變咗唔自由噶啦。自由就係嗰架火車咯，即係唔可以過分，過分嘅自由甩咗軌就會反車，就會變咗唔自由。
0: 咁你譬如你係揸車都一樣㗎，你有自由去揸幾快㗎，
1: 係啊，
0: 你有個限制。如果唔係你
1: 炒咗嗰陣時
0: 有意外咯，
2: 咁。
1: 所以是不可以好自由，即是不可以是 无限制，
2: 不可以无止境的自由。
1: 是啊，
0: 即自由当中都有个界限。
1: 有。
0: 那什么叫自由呢？
1: 就是这个界限里面自由活动的自由咯。
0: 哦，即是在这个界限里面有自由。
1: 是啊。是啊，你可以做的，但你不可以超出这个界限的嘛。
2: 即是帮助
0: 自由。其实不是真的没有自由。
1: 没有自由的意思是你连这个界限
2: 这
1: 个范围都没有。是啊。
2: 是啊。是啊。是
1: 啊。
0: 都系嘅，咁阿妈都俾自由你噶，总之系十二点前翻嚟就得啦。
2: 十二点前
0: 系咪啊？
1: 可以咁理解嘅，咁好多人都系，咁当然好多人系想不断扩大呢个嘅界限咯。
0: 喂，咁公司上面咧有冇 boundary 啊？
1: 有，你规矩好多要守噶，尤其是我哋做验药嗰啲药厂里边，你唔守就好死噶。如果你俾人知嘅话，
2: 喂，但系咧有啲嘢，譬如话法律方面。唔係犯法嘅、哦，咁係咪都可以做咧？係咪即係法律就係個界線咧？道德
1: 法律又係一個界線，道德都係一個界線。我嘅意見就係、是、
2: 咁，你道德又好難講嘅，即係譬如而家
1: 係啊，每個人嘅標準唔同啊嘛，
2: 咪就係咯，即係譬如 let's say 濫交冇犯法嘅喎、
1: 哦，冇，但係你對自己身體
2: 你情我願嘅啫呢啲嘢。
1: 你对自己身心唔好咯，咁就
0: 即系你冇 set 到自己个 boundary 咯。
1: 系啊，一个系咯、那个法律可以理解系外围嘅界限咯，道德就
2: 系
1: 即系自己个人嘅咯。
2: 法律有法律，就算唔即系你就算唔犯法嘅嘢，
1: 都未必系啱噶，
2: 都未必系啱晒。
1: 系啊，
0: 嗯，
2: 仲有冇啲咁嘅例子咧？其实
1: 好多，我谂我哋成日生活都有好多界限嘅啦，即系翻工啦。我谂你做你待人你都有一个界限啦，你对啲朋友你都唔可以咩都要同佢讲噶，你起码就算大家系可以 friend 到得闲爆两句粗嘅，你都唔可以无止境开餐我都系同佢就用粗口嚟问候佢噶嘛。
0: 咁其实我同我上司都系有一个界限噶，我同我上司系私底下我哋系好好嘅朋友，但喺公司上边其实我系一定要 set 一个 limit 嘅，即系我唔可以，譬如可能佢。成大班人去做緊一個beefing 嘅時候，我唔可以即係笑面，即係好好笑
1: 嘅。
0: 喂，點啊？係啊，即係嗰啲，係啦，即係嗰啲咯。即係你自己都要 set 翻個界限咯。成功咧，成功有冇 boundary 咧？你覺得？
2: 成功點樣成功 boundary 啫？
0: 嗯，即係如果
2: 冇界限嘅，越成功就越好咯。
0: 唔係，我又諗到係咪如果要成功嘅話，你要 set 翻個 boundary 俾自己咧？
1: 都係 effort， 我覺得。你要用咩手段去达到你嗰个成功？假设大家个成功系一样先啦，咁你要用咩手段去达到呢个成功？
0: 系咯，
1: 系啊。
0: 你会唔会跨咗嗰个线去为咗要成功咧？
1: 好明显我唔会啦，即系我而家系唔成功咯，所以。
0: 但唔系跨咗个线就成功。
2: 成功嗰啲人咧，
1: 快啲，
2: 通常都唔理啲班嗰啲，即可能
0: 系咪噶？
2: 我唔敢讲晒嘅，咁但系我谂好多都系嘅。
0: 例如咧，如果因为所以我唔系好成功嘅人嚟，我觉得。
2: 唔係通常啦，通常

0: 功嘅，即係唔好話成，唔一定成成功嘅，即係做生意嘅五先算啦，就通常會踩界多啲。通常，即係講真，你做親商人都所謂嘅非，即係
1: 非黑即白嘅，冇可能
0: 嘅。啊，係咩咧？非奸唔知咩
2: 非奸即盜，
0: 唔記得咗個咩？總之商人就通常都係奸商咁嘅意思咯。
2: 嗯，
0: 咁通常你話成功，如果以一般嘅角度嚟講，成功咪即係揾多啲錢啦。咁成揾多啲錢，咁通常都商人啦。咁通常佢哋都會
1: 商人啊嘛，咪商
0: 都係奸商。
2: 咁呢個世界咪好奇怪咯？即係話如果你永遠都踏喺自己個 boundary 或者呢個世界嘅 boundary 裏面嘅時候，你係失敗嘅。
0: 唔係失敗，係冇咁成功。即係可能冇。
2: 咁呢個 concept 咪好錯咯？其實
1: 因為成功相對啊嘛，每人個成功唔一樣喎，個定義。
0: 亦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你嗱，我頭先講緊嘅就係話出面通常成功嘅定義
2: 係
0: 就係多錢，
2: 係啊，
0: 咁就係咯，
2: 就係啦，係 OK，
0: 就係咯，咁就係會係唔係好理一啲一般嘅 boundaries。如果你睇嗰樣嘢係成功嘅話，
2: 係嗌交咧，嗌交有冇 boundary 啊？有冇啲咩唔可以講啊？
0: 其實嗌交都有個藝術嘅，嗌交梗係最好。唔好挖一啲之前嘅嘢出嚟囉、okay. 即係你對事囉。你明唔明啊？
2: 都唔係㗎，你嗌得嚟你又會挖㗎喇嘛。
0: 咪就係冇。
2: 你尋日都係咁啦，你上個月又
0: 係
2: 咁。
0: 你就係冇 boundaries 囉。如果你 set 個 boundaries 嘅話，你
2: boundaries 係你自己 set 俾自己㗎啫。
0: 係啊，自己 set 㗎啫。即係我覺得呢個咪就係嗌交嗰個藝術囉。
2: 係，就係、是、你永遠都唔可以講返之前嗰啲嘢。
0: 唔係永遠。
2: 盡量即係唔講返之前有啲咩錯。
0: 係啦、啊、因為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唔係對緊嗰件事囉，即係
2: 但
0: 係
2: 你有時
0: 就算俾你拗贏
2: 嘅你有時嬲個導火線都係因為之前嗰啲嘢積落㗎嘛，
0: 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嗌交嘅道德問題啦、
2: 啊、
0: 你明唔明啊？如果你係有道德地嗌交，你係唔應該講返之前嘅嘢，你明我意思啊？
2: 係
1: 你可以好有技巧咁講，
2: 即係對今次呢件事
0: 係咁同埋你會諗嗱，你要諗返，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先會解決到個問題㗎嘛。你 OK， 如果你嗌交原因係想砌低對方嘅，
2: 係啊，
0: 咁就挖返晒以前對方啲衰嘢出嚟咁咪得囉。
2: 係啊，
0: 不過都未必贏嘅，因為你自己都有衰嘢㗎嘛。咁但係如果你係想解決問題嘅時候，你咪就係應該係拗返呢一樣面前呢一樣要拗嗰個爭論點嗰一樣嘢囉。即係當然唔係一定個個都得，又或者我都未必得，因為譬如你嗰陣時火遮眼啦，正所謂。咁但係嗰、那個道德就係咁樣咯，即係嗌交嘅道德就係咁。如果你問我，嗌交嘅 boundary 係點，咪咁樣教你咯。
2: 阿 Carlos， 你同你屋企人嗌交有冇 boundary
1: 噶？我有，但我唔覺得我爸，我唔覺得我媽有咯。
2: 嚇！
1: 即係佢係會
2: 鬧到冇雷公咁遠嘅，
1: 佢
2: 扯到好遠。
1: 係即係佢，即係以前我可能會好啲，因為我會就住我始終都俾面嘅，因為佢係我媽。但係我见到我以前咧，佢闹即系同我哥嘈啦，哇好犀利！佢系将以前嗰啲嘢咧，佢我妈话讲到明，佢一猛嘅时候咧，佢系会将以前所有嘢都系挖晒出嚟又讲一次，仲要系闹完呢次，佢话佢自己话噶，如果十零分之后我仲觉得条气唔顺咧，我又会再挖翻同一扎十几年前嘅嘢出嚟闹。
2: 咁了解佢自己喎、
1: 哦。系啊，所以我唔会同佢嘈，因为我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同佢嘈系嘥我时间。不过等佢自己嘈咯，等佢自己下一道火过嚟再同我妈倾。
2: 咁你会点啊？走啊？
1: 唔出声咯。
2: 即系其实你嘅关注就系我唔会同我妈嘈咯。其实
1: 我讲晒我理性嘅观点之后，佢接唔接受
0: 佢
1: 嘅事系佢自己嘈咯。系同埋通常都会扯到我爸落水，因为我爸系佢嘈咧，我爸系瞓唔到，冇得瞓。
2: 好理性咁。
1: 系，所以我就系咯，包括埋我会考虑埋我爸嘅嗰个因素落去咧，我胜算系大啲嘅。因为我爸会禁住佢，即系叫佢唔好嘈啊！咁嘈咗咩啊？你有一个仔自己搞掂啦，即系有技巧性咁样去赢佢咯。
2: 喂，咁啊，男女之间咧有冇班住啊？
0: 男女之间，你知边一啲嘢先？
2: 即系其实
1: 真
2: 你净系讲男
0: 女，你
2: 讲
0: 男
2: 女
0: 朋友啊，男女
2: 男女性别咯，就讲性别。
1: 你唔可以入男厕，我唔可以入女厕
0: 啦，咪咯。你讲边啲啊？
2: 唔系呢个好简单。
1: 唔系而家开始咧，好似有
2: 系女都可以入男厕，
1: 男
2: 我
1: 就翻去。即总之有一个系中意一齐入咁咯。
2: 系咯。
1: Anyway 呢个系题外话。
2: 系啊，即呢啲界线都喂咁如果系即性嗰方面咧，有冇界线咧？即

0: 譬如未结婚啊，你会唔会都会有性关系啊？
1: 讨论过呢、這个唔会有嘅呢、這个，即系之前啲 topic 已经讲过系唔会有，
0: 系嘛？即系你呢、這个系你 set 俾你自己嘅 boundary 嚟嘅，
1: 系呢个 ethics 嘅 boundary，
2: 道德上
1: 系啊，
2: 嗯，
0: 你 set 俾个女仔嘅可能都系嘛？
1: 即系俾自己，佢唔 set 咁，我记佢唔介意嘅话，我即系佢唔跟呢度啦，我卖咯。
0: 都唔系啊，佢话你唔介意，我都卖。
1: 我卖啊！
0: 你最好唔好掂我。喂，有啲女仔真系冇呢个界线噶，其实
1: 我会同佢讲明白，即系点解我会咁做。
0: 有冇必要呢？
1: 有
0: 女仔啊？
1: 有啊，我觉得系有。我觉得男女都有必要系即系 set 翻个界线保护自己，
0: 即系唔好咁过火。
1: 系啊，因为你个会模糊咗嗰个身份。
0: 咁啊，灰色地带咧，
1: 所以咪唔可以有灰色地带咯，
0: 黑白白噶啦。
1: 系啊，我系一个黑白嘅人嚟噶。
0: 咁你拖唔拖手噶拍拖？
1: 适当时候咪会咯，呢个系可以嘅。
0: 点样咩叫适当嘅时候？
1: 咁咪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成日不。即系两位不断咁鼓励我快拍拖咯，咁我唔知几时咯。
3: 我系阿斌，
0: 我系 Jenny，
4: 我系 Kelvin，
5: 我系 Shelly，
6: 我系 John 仔。
7: 你听嘅节目系
8: 温室效应，
9: 温室效应，
10: 温室效应，
11: 温室效应，
12: 温室效应。
13: 因为有信，
14: 因为有信，
15: 所以有望，
16: 所以有望，
17: 从此有爱，
18: 从此有爱。
19: 有机会上正方电台。
2: 有信，有望，
15: 有爱。
9: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在生子说话，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9: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6: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

0: 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说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黎明县纯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係男人定女人，只要係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

0: 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

0: 乐乐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监舍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和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和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会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和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0: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剑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

0: 心咁去进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谈。王毅话，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伊战时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瓦蒲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

0: 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田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7度、东经11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时速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以带低气压简拉为集结喺北纬25.3度、东经11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哎，两位大兄，有没有试过做游客？
7: 有，其实游客是游客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的嘛。
6: 怎开心法？
7: 即是你去游览地方嘛，
6: 是你开心啦，因为人家当地人开心。
7: 哦，大家都开心，
6: 系咪啊？
8: 有生意最开心噶，
7: 系啦，做生有生意做嘛。
6: 嗱，我记得咧，喺大概都10几年前啊，咁咧有班香港人咧就上去呢个嘅内地旅行，
7: 嗯，
6: 咁翻到嚟好开心，跟住有人访问佢，佢点咁开心啊？咁我上到内地好开心，以前喺香港做嘅嘢咧，做唔到嘅嘢喺内地做到。同食物有关嘅、
7: 啊，
6: 你知啲乜嘢？食蔗啊！
7: 哦，
6: 佢早期喺香港咧就可以随地咬随地吐嘛。跟、
7: 啊、
6: 住香港话唔得啦，垃圾虫，咁啊个个香港人学乖咗啦，就唔可以随地吐蔗啦。跟住宁愿唔食啦。一翻到内地，哇，真系随地吐蔗啊！
7: 咁呢个系好定唔好啊？你觉得？
6: 嗱，我放咗种咧就系、是。呢叫游客心态，
7: 即系放纵自己，
6: 唔系放纵自己， 系冇所谓，

0: 冇所谓。
1: 因为我游客咋嘛。游客有特征是什么呢？就会冇意义。那我完了之后我理你做得什么啊？理完之后那我行开咯。咁留返啲咁嘅烂摊子咪梗係你当地人去到承担啦。
0: 同埋有啲人呢就係、是、譬如去到地方即係或者去游历唔好话游即係去其他嘅地方无论係即係单身或者点嘅时候呢好似你头先所讲呢就係话佢平时唔敢做嘅嘢佢去做晒。
1: 例如呢
0: 放纵自己、啊。
1: 你见到咩呀例如。
0: 冇啊即係可能係有一啲点个情感嘅开放啦係咪即係寻欢嘅开放啦係咪
1: 你讲到好咩喎好好隐晦喎、啊。
0: 好政治正確啊。
1: 政治正確 ,ok。
0: 咁所以呢就係、是、其实都系有好多人呢就系、是、趁住一个女即系一个游客身份啊去咗啲即系放纵嘅事情。
1: 点解有呢种咁嘅即系行为呢其实。
0: 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齋，我去嗰個地方冇人識我嘛，
2: 嚇、
0: 啊！我有咩事拍拍下走噶咯，係嘛？咁啊，一來又即係好多啲面具啊，好多啲唔需要去掛住咯，同埋有啲即係入邊嘅可以前要夾硬即係控制住嘅嘢咧，而家唔使控制啦。
2: 幾年前咧，我都去舊回應翻你頭先講嘅。幾年前咧，我都去過巴斯廷落 Florida。咁啊，你知道 Florida 梗系去 Disney 噶嘛？咁我奇怪嘅，有两对夫妇啦，咁咧个两个先生咧就叫太太啦，你哋去迪士尼嘅，即系大围去啊。咁佢两个人咧就古古怪怪，唔去啦，又呢样嗰样。我喺度谂，都古古怪，古古怪怪，唔知两个人走去边度？
1: 有冇跟踪佢啊？
2: 梗系冇正经噶嘛，我跟
1: 系两夫妇一两个男人啊，
2: 即系两个男人啊，即系两对夫妇，所以两对夫妇咧。
1: O K，
2: 咁啊。即系叫两个太太咧，嗱，你哋跟大队啦，你哋跟巴斯田，你哋去呢个迪士尼乐园啦吓。咁佢哋咧，我我哋自己有啲嘢要搞，咁喺度有咩要搞嘅？
0: 或者去打过孕妇
1: 啊？
2: 咁你又唔使讲隐晦啊嘛？你知喺巴斯就听晒佢哋讲 conversation 噶嘛，讲嘢噶嘛。咁又隐隐晦晦，又唔讲去边度，点样样？太太估下估下，咁太太又逼住要同大卫一齐。
1: 个太太都唔知嘅，
2: 唔知去边度嘅。
0: 所以啲
2: 可能就 Peter 講啲有啲放縱。
0: 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譬如遊客啦，好多人咧就係中意話啊，我放假啦，我要跟團，我要去歐洲，
1: 係
0: 嚇七天團或者十天團，哇最好可以睇七八個國家去曬，咁啊最好啦嚇、啊，走馬看花。咁咧就去完七天翻嚟非常之攰，去嗰邊啊？哦，去過歐洲，數下啲地方。是、哦、去过好多个国家喎、哦、好多个城市喎、哦。每个城市系点样㗎哦咪又咁睇完一轮博物馆睇完一轮咩又要去搵中国餐馆。咁都系咁上下啦咁。
1: 但你唔好理喎 ,Peter, 我去过欧洲啊你未去过即系咁讲㗎佢话。我都去过喎、哦、我搭脚落过意大利踩过巴黎跟住我又去英国望下咁样喎、
0: 哦。咁我说 so what?咁你嗱，使如果系要咁嘅时候咧，你不如上网啦。
1: 咁又唔同，
2: 都唔系嘅，都唔系。
1: 实际踩落去巴黎铁塔嘅下面嘅地下就好唔同嘅。
2: 即系我谂咧，第一次，譬如我都去过啦，咁样，即系都好似匆匆忙忙，但系咧谂发觉到咧，你可以有个 feel 啦。加上啊，其实呢啲地方咧，我可以再嚟。有啲地方啊，我都唔会再嚟。即系你有个好似有个 preview
1: 系、
2: 哦、对个地方，咁、okay, 我觉得几好嘅。咁、okay, 可以之后咧就可以自己去嘅。即系通常你。第一次落地一啲地方咧，你唔係好 comfortable， 究竟個地方點樣樣，有啲咩睇嘅，安唔安全啊？咁但係你去過咧，跟個團去過之後咧，就覺得啊，其實呢度都可以去嘅，呢度都可以有啲嘢可以玩啊。咁同埋即係呢度安全嘅，或者點樣樣。咁依家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去完之後咧個感覺咧，都翻翻嚟同我啲團友，我哋再去，不過再去咧，我哋就唔會跟團去啦。我哋自己落地去某個城市，巴黎好邊好，
1: 即係停耐啲，
2: 係停耐啲啦，我哋可以自由行、自由玩。
1: 啱
2: 呢、這個即係俾咗自己咧。即虽然好匆匆忙忙去一个团，但咧就俾咗自己信心啦。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去试。
1: 系啱。
0: 咁你中唔中意跟团咧？
1: 嗱，我就唔系唔中意，只不过咧，因为我嗰个嘅身体状况咧，我就唔能够即系依时依刻咁成大队走，因为我变咗我就冇选择，我一定要自己去旅行。
0: 我系唔中意跟团，我屋企系即系我系一路我谂

0: 有一年冬天喺呢度就即係原先我諗住揸車落去 Florida， 咁但係屋企個個都反對，因為咁就係啦，咁就 join 咗個團。Otherwise 咧，我哋係冇乜 join 過團，即係呢啲旅行啊，無論去歐洲啊或者喺北美洲啊咁。我哋都系自己去，
1: 我就自己咧，即系如果熟嘅地方咧，譬如北美洲咧，即系就会自己去。
2: 系，
1: 你觉得都系始终北美洲啊，自己喺呢个地方，好似都比较冇啲，自己点样去揸车都好可以啊嘛。咁去欧洲啊，或者中国大陆，咁我谂翻啲嘢跟团，因为咧始终对地方唔熟咧，咁啊盲摸摸咁啊，同埋咧你安排上面其实都唔容易。
2: 唔容易噶。
0: 咁我諗即係同埋呢唔同嘅階段啦、啊、即係後生嗰陣時候你自己可以多啲時間同埋多啲體力呢，你可以去揾，可以去碰撞，或者係可以做多啲準備功夫。我諗我而家到呢個 stage 呢，某一啲咁嘅旅行呢，即係作為一個遊客呢，我都會考慮去跟團，因為呢就係話喺個安排上面容易啲，
2: 完全唔使思考跟住佢算數啦。
0: 係啦係啦吓吓。
2: 喂啦。之后讲真题去旅行啦，有旅游客的心态。但如果将个游客心态摆喺一个工作啊、家庭关系啊、夫妇关系啊、同仔女关系，你觉得咩后果咧？
0: 冇可能噶，你点可以用一个游客心态喺个屋企度咧？
2: 有冇可能咧？就唔知道。實際上你見到人係咁嘅喎，
1: 係
2: 啊，好多人係咁過客咁
0: 嘅喎。過客 ，OK， 過客，
2: 當你遊客咁嘅啫喎。
0: 係係，哦，都係噶，因為我都知道，即係譬如有啲成年嘅兒女，有啲嚇，佢哋當屋企係好似酒店咁啫嘛。
2: 客棧，
0: 客棧係啦，翻嚟就係住下，同埋有人哋即係準備即係晚餐啊，準備即係收拾嗰個地方、啊、我就翻嚟瞓覺嘅啫。咁啊，亦都係一個可以咁講嘅，即係一個遊客或者一個當一個旅館嘅心態啦。
2: 咁呢個對成個嘅人際關係啊、家庭關係啊、喺工作場所關係，其實一個即係有一個好負面嘅一個後果
1: 嘅。係啊，變咗你冇關係㗎，大家都係當一個。即旅馆咁样啊，翻嚟瞓觉，咁啊食饭都未必翻嚟食噶，有时
0: 系啊，
1: 即系你虽然你住喺都唔代表佢慢慢翻嚟食嘅，所以都要问清楚啊，预约咁好似。
2: 我最近睇个报纸咧，关于一个香港嘅好有钱嘅家庭，咁咧佢就话原本一家庭咧系得人住大屋啦，就有四个细路仔，每个细路仔都有间大房啦。个房里边咧唔单止大房，唔单止有厕所嗰啲啊，系有厨房仔同有只雪柜。佢仲得意就系咧，佢唔一齐食饭过，个别喺自己嘅房里边煮饭食。
0: 吓、啊，哇！
1: 我听过例子，最近我个仔个女同我讲，佢一个朋友，佢系咁样样，佢朋友咧就都即系佢系虽然系后生仔啦，但系佢真系负责屋企煮饭嘅。咁佢按時我後咧每晚咧都煮咗餐飯咧，就擺喺咗廚房嗰張台度。咁咧家佢屋企人都唔細嘅，即係佢有四兄弟姊妹啦，咁爸爸媽媽啦。但佢哋都係唔同時間係坐低食飯。總之佢煮好咗擺低喺度，邊個買食咧？咩時間食咧？係唔理嘅，亦都唔會話大家食飯啦，開飯啦。
2: 好嘢喎、啊！呢叫流水席喎、
0: 啊。係。以前我係好唔慣嘅，即係我諗我哋嗰個成長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最好就係即係父母兄弟姊妹一齊食飯嚇，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同埋即係等到一齊食飯。咁但係我諗啊，而家喺一個北美嘅社會入邊咧，亦都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喺屋企入邊嘅文化，即係每一個家庭都可能唔同，有啲仍然堅持。咁但係咧就係話。因為工作嘅關係、啊、因為可能即係為咗要一齊食飯，咁咧就夾硬咧就令到即係可能家庭成員之間嘅關係都唔好啦。
2: 嗱、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因為工作啊咩原因你唔可以有時間，呢、這個就大家明白啦。但心境上你都想噶嘛。
0: 係。
2: 但最困難的地方咧，你好似就師傅咁講，你可能連心境上都唔，我就唔想見你。好、oh. 但我有企食饭，你煮咗成餐喺度流水席，我鍾意几时夹一夹就走上房里面自己食。嗰、那个反应问题大过话你真係时间容许唔到。
0: 係。
2: 啊顺便大哥就觉得係好似游客咁囉、啊、好似住客栈咁嚟到。

0: 你同我打好床铺，朝头早叫我起身，跟住走，夜晚翻嚟瞓觉，瞓完觉即系朝头早就 good morning 啊，夜晚就 good night 咁样。
1: 即系我譬如我自己都有段时间咧，就系、都几困难，有时系可以即系晚晚都一齐成家人可以齐食饭，因为你啲细路仔又做功课呢样啊，喺咁爬走行咗去噶啦嘛。即系你机会倾偈机会少，是是是，因为你头先 Peter 想提嘅，我哋好希望一个饭桌上边唔系争啱食饭，系大家沟通嘅机会。咁所以我几年前谂出方法咧，就冇啦。即系就算唔可以晚晚都做呢样嘢咧，起码一个礼拜可以做一样嘢，就系我哋出去食饭。咁出去食饭咧，我哋就唔会去拣啲中国餐馆咧，因为中国餐馆都系
0: 赶你走
1: 噶嘛，系嘛。咁你美贵少少，去一啲嘅西人餐馆。西人餐馆就起码你有个几钟头，甚至两个钟头坐喺度。咁咧变咗咧，就发觉到咧嗰个嘅相处好多啦。
0: 嗯，
1: 因为你咁样大家坐低喺度个零两个钟头嘅时候咧。就咩都会讲，
0: 因为佢冇后路，
1: 冇后路啦。咁同埋咧，习惯咗咧，就会大家去喺分享，分享讲下自己嘅即系嘅生活上边一啲嘅嘢。咁变咗咧，就个沟通就好多，了解好多。咁所以嗰时候花少少钱都系值得噶。
0: 啊，呢个方法好啊，即系你唔使日都做，
1: 系
0: 你一个星期做咧，变咗你令到大家都冇后路，就变咗大家就要面对面。有问题嘅时候都起码倾啊，互相解决啊，或者互相鼓励啊，呢个好方法。
1: Yeah.
0: 所以各位听众啊，你呢个可以学一学啊 ，Steven 呢方法，唔一定好贵嘅，不过拣一啲咧冇后路嘅地方你要做，咁啊对你有帮助。
1: 唔好讲你走后地方。
0: 系我系 Steven，
2: 我系 John C，
3: 我系 Peter Fu，
1: 系我系 Stev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
3: 男人虚，女人堆，
2: 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0: 有信，
2: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3: 从此就有爱。
1: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男人区，女人堆，
3: 男人区，女人堆，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陆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有机网上电台，
7: 有信有望
8: 有信
7: 有爱
8: 有望有爱。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监制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是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获一次服务，预计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人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

0: 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移入福建內陸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道之東南偏東大約6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 Katie， 是爱城福音众运事团的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套现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

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个音乐，哎，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以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下《血脉情》。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云，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人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嘅物，要有雀鸟飞喺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

0: 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佢哋话冇乜嘢秘诀，又唔系有好高嘅学问，只系平淡咁过活，但系总系令到身边嘅朋友惊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一齐生活咁长嘅时间，未见过佢哋嗌交，或者见到面嘅时候大家面阻阻都唔会噶噃。而家就嚟听下佢哋嘅故事啦。陈生陈太啊，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哋结咗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咧，大约佢哋系佢大约系6、7岁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产生咗好感，咁就会一起相处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系个心都系认为话，依位咧都系我想象中嘅对象噶啦，咁样。
1: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
2: 是
1: 行动
2: 的
1: 表示咁
2: 嘅
1: 咧，
2: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啦，我哋其实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咗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讲咁样啊，好似即系好似头先太太所讲，好似认定系对方咁样啦，咁我点解有时即系我哋即系眨下条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讲乜嘢啦，即系大家都咁样，即系冇不出声嘅表达，
1: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哋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3: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佢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個心就話：依個男人咧，即係依個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 是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1: 有安全感。
3: 係啊，有安全感啦。
1: 咁啊，陳生咧？
2: 我啊冇咁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易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1: 咁結咗婚之後咧？
3: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啊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陣時，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1: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因為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喺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3: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啊，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啲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1: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3: 有。
1: 點樣變化？
3: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呢個新生活裏邊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十二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條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啊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做一家之主啊！
1: 哦，
3: 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嘅煮喎。
1: 哦，煮飯嘅煮。
3: 係啊，煮飯嘅煮。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3: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啊，而家即係喺呢啲咁嘅環境啊，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感謝神啊！真係感謝神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個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候又係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候，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喺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啦，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嘅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 咁佢哋有冇学到爸爸妈妈嘅优点，一样咁恩爱，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几多个孙呢？
3: 咁我而家。

0: 家就有三个孙咯，
1: 咁你同啲孙相处又点样？
0: 当然系同教养仔女系唔同嘅，一嚟谂住孙咧系爱嚟反嘅，但系咧，但系唯一一个最紧要咧，都系要带佢去认识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稣，因为而家你知道个世代好唔同噶嘛，系
1: 冇错。
0: 又系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爱心嚟点样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系睇到噶。尤其是我有个孙女，佢要成日话妈妈，你系我个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系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经退咗休噶啦，咁走过咁漫漫长路啦，咁对你哋夫妇又有啲乜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时候咧，我觉得好。真系要好珍惜嘅，因为呢段时候系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后一个阶段嚟嘅，所以彼此系要体谅啊、了解啊、即系无论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陈生咧？
2: 我有啊，有时都系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环境之内咧，有时不如家，有时都系心情唔好，有时都会有下嘅。咁啊，但系当有嘅时候咧，咪即系谂翻下我哋嘅主耶稣时时嘅喺圣经嘅教导，话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含到日落啊，到日落就好啦。又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时时咧有神嘅说话提醒啦，咁啊即系你哋要彼此相爱啊，彼此忍耐啊，咁系咁学习，咁啊即系所以咪大家相处嘅冇事干咯，同个性格有个唔好即系个自我中心咁多咁样啦，即系肯摆翻低咁，即系冇乜嘢嘅，有时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轮咁啊冇事干啦。
0: 其实系嘅，我觉得系嘅。以神为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会自然就好会放低啊。但系如果我哋一味系认为话对方你对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态度对你，变咗嗰个自我越整越大，咁变咗咧同神即系同我哋嘅信仰啊，系变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
1: 冇
0: 样，
1: 错。
0: 咁所以我哋就应该要系以神为中心，咁就个家咧一定系喜乐，时时喜乐，终日着喺个家噶啦。
1: 哇！
0: 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1: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即系你家中里边就以神系作主噶啦，神嘅福气亦都临到你个家里边。如果唔系你有机会认识神咧，我谂真系嗰个人生路上面，你话系虽然系都系好好行，但系都冇咁喜乐嘅。咁喺圣经里
0: 系啊，
1: 边有冇一啲话语系带俾你哋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祝福咧？
0: 有约翰一书4:19咧，嗰度就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哋。咁另外一节经文咧，就系哥林多前书咧，爱嘅真谛系我哋信仰中嘅一个真系爱嘅真谛嚟嘅。佢就爱系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唔好嫉妒。我又冇自夸，又冇张狂，又冇做害羞嘅事，冇求自己嘅益处，冇轻易发怒，又冇计算人嘅恶，冇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系永不止息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以爱作为你嘅中心点咧，真系你停唔到噶。我咁话，你系唔会停嘅，因为。爱咧系要流露嘅，流露出嚟
1: 冇
0: 系有
1: 错。
0: 个表现，咁变咗表现咧，我哋相处嘅时候咧系会好，即系好珍惜，好好体谅咁样嘅
1: 好好嘅鼓励，多谢晒你哋。

欢迎你和我们联络的。联络的方法就是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们这个节目是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在佳音社电台去首播的。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了。而且亦都上到去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今天很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翻脸，在你手中只瞬息间片段，哪怕我将破围种下了田，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给你真露素脆。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已經有超過90間科技機構進駐。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53点，升了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8.09美元，卖出4669.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0: 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咁咧，其實喺上世紀咧，進入2000年代期間咧，中國嘅經濟改革咧，引發咗好多外國嘅企業高管啦、外僑啦，或者係商業嘅外派人員、工程師、教師，蜂擁咧去到中國嘅一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同埋深圳。咁其實咧，今日喺錄音室裏邊咧，我就請嚟咗 Louisa 盧平姊妹。佢亦都系咧喺嗰段时间咧，同丈夫咧John Ma咧一齐咧，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首先讲下咧，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阵时咧，阿John咧佢嘅工作系非常之顺利，一开始嘅时候。你哋咧系过住好理想嘅，我哋话叫做外派人员嘅生活，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段时间嘅生活情况系点？
3: 嗯，好啊，咁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候，先生嘅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喺北京呢16年，我住咗喺北京16年。啊！真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嘅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甚至系都有好多香港人咁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点讲啊？系好丰富嘅，但系亦都可以话好单一。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嘅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專係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國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係 local 人係去唔到嘅。咁生活可以話係好單一，但係亦都好豐富，因為豐富咧係啲人啊，嗰啲又係嚟自唔同國家，佢哋都帶住當地嘅文化，就算係廣東話或者講國語，但係亦都係帶住唔同嘅文化去，或者新加坡人啊、Malaysia 人啊、澳洲啊，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唔同嘅自己嘅生活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咯，吓咁我哋间BISF 嘅教会亦都系用系英文教会，但系咧系唔同嘅国家嘅 language 咧系 under 呢一个教会，咁所以有法文啦、日文啦、韩文啦嗰啲团契，咁我哋初初去嗰阵时都系英文为主，后期咧就有广东话、有国语咁样，咁

0: 是好的方面是即是我觉得是生活上啊是令到我哋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唔同嘅同人唔同嘅文化嗰啲人相处啦。但係亦都可以话有个危机嘅，就係有时生活喺一个唔係本身係属于自己嘅，突然之间打开，可能有时会令到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㗎。如果係梦幻嘅感觉入面唔识去警醒呢，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就系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1: 之后呢，你 husband 咧就换咗工嘅，转咗工嗱，你讲下点解要转工啦？咁你开始咧就感到好冇安全感，似乎即系话之前嘅安全感系喺好梦幻嘅理想生活里边，咁到实际要面对生活嘅时候。咁嗰陣時咧，就意識到呢啲係虛假嘅安穩，呢啲所謂人哋羨慕虛假嘅安穩，同你真正之後得到內在嘅實在平安有咩分別？
0: 哦，分別好大啊！我覺得，外在嘅嘢咧係可以隨時冇嘅，你個價值同你個安全感咧，如果你是坚信在神入面呢，是攞唔走的。无论你是乜嘢个环境入面，你都可以企返起身。但是如果我哋睇重外表嘅呢，即係呢个外表其实係随时係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嘅冇咗，或者一个生意嘅失败，係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亦都经历过喺做生意失败，亦都经历过阿 John 搵工搵咗一段时间，即係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㗎喎。嗰陣时我就喺度諗緊，到底我个价值喺边度，我个安全感喺边度，係咪我个安全感同价值喺我个先生份工度，喺佢个背后个光圈度，定係喺我自己嘅内心入面。所以虽然嗰段时间经历系痛苦㗎，因为冇经历过係咪喺一个低谷啦，但係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啊！如果我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我可能都不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这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来讲，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这些都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我看回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嗰度咯。
1: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0: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呢，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呢，就唔係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呢，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係你睇到好多条路係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㗎喎咁。而嗰个 moment 呢，有一个弟兄呢，佢系读緊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起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唉，如果读呢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样。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起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0: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早五点钟起身搭四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然后搭翻四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1: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0: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三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佢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啦？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啊，我而家睇翻就系、是。佢揾唔到工两年，而呢两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系咧翻到香港嗰阵时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嗰阵时，我系 Pop Moody 众恩堂信主。嗰陣時佢就話：哦，你信啦，我車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樣。到臨尾嗰陣時，有感動啦，佢又好似翻去，但係一翻到去大陸做嘢咧，又開始專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樣，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陣時，我諗佢就認識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系咧，因为接咗呢个，我哋虽然旁听啫，但系都好多功课噶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课。喺个功课入边，好多时候。亦都有时间啦，食完饭喺个园区度行嗰阵时，我哋就喺度讨论呢啲问题，开始识得去讲自己嘅心灵嘅感受。亦都因为咁，佢同阿仔，因为佢有时间啊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实都唔系好见到佢，但系因为咁样，佢有时间。正正嗰阵时，阿仔系十一二岁啦，一个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系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时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系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係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段时候我已经知道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喺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1: 但系好似好快呢嘅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就冇咗好多钱，你话俾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 甚至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0: 咁啊。

0: 感恩啦，其实都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阵时读紧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
1: 即系国际学校
0: 系啦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个国际学校嗰个课程咁。咁点知咧就又系神啦，系好奇妙。嗰、那个 headhunter 系九个月前揾过佢。之后再找翻佢，咁好顺利。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是、中港台嘅一个新嘅一个 business， 佢系开国功臣啦咁样。咁喺呢六年做嘢咧，我觉得佢嘅变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紧张，佢识得释放好多压力，亦都用咗主耶稣嘅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面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囉。嗰间公司最后呢係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陣时因为佢係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返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係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咁我真係嗰陣时我就觉得得嘅係神。攞走都系神，一切都系上帝一切嘅供应。咁后尾阿仔去咗读大学，翻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两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即是很 sweet 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留给我最好的回忆。也都是一路让我而家成为好似仲有好被爱嘅感觉喺入边，系啊。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在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為阿 John 已經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個居住喺入邊。但係咧，因為我哋喺加籍咧，就可以即係三個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好，仲係好享受台灣嘅生活。點知當係一有 Covid 嗰陣時咧，就台灣政府就話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諗過大灣區嘅，但係咧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

0: 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啊我嘅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睇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喺 Covid 佢翻唔到去咧，我觉得呢个系可能成为我阿仔好大嘅人生遗憾咯。阿 John 喺温哥华2021年嘅6月开始知道佢有大肠癌末期，咁之后时间好短啦，由一开始医生话俾佢听，啊你可能有 cancer， 隔咗一个礼拜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系末期喎，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3个week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咯，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1: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0: 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3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 ，total 有40几人。因为大家已经系唔同嘅地方住啊，佢哋知道，佢哋都 join 咗呢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 系禁食祈祷啊。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佢嘅精神上嘅一个好大嘅心灵上一个支柱咯。佢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喺温哥华，而且嗰阵时系 Covid， 你知啦，冇人来往噶嘛，唔会去你屋企，我去你屋企咁样，大家都系 soon 噶嘛，系嘛？但系喺佢个感觉入边，佢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佢，喺灵入边 support 佢，好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就揾咗牧师去探佢啦。咁我觉得有佢一开始唔接受，隔咗一个月之后，佢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佢接受咗，去回顾佢自己嘅人生入边，佢都犯咗好多个错，离开咗神又翻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跟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的。我觉得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那样，他是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呢样，佢甚至觉得呢个系一切系最好嘅。佢亦都知道佢去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先生其实好坚强嘅，佢系潮州人，内系有大男人主义噶，外表睇落去好温文。我同佢结咗30几年婚之后，我冇见过，好少见过佢喊，我谂数埋都唔知有冇2、3次。但是那段时间他成日喊，他喊不是为他自己要离开的喊，他喊他很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他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他做咩喊啊，他说他觉得主耶稣为了他去钉十字架，他觉得好爱他，他就喊。他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不是他来的咯，真的我看到圣灵跟他同行，我看到他住在上帝里面。所以他经常跟我说呢，好像讲道一样，经常都跟我说，一开始呢有 cancer 的时候，其实他很害怕的。他很害怕，不是害怕自己怎样，当然他都会害怕自己怎样死，是吧，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我想他最害怕是不舍得我，他知道我情感

0: 常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嘅。到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的手在心口跟我说，你将来会好好的，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他成日都这样跟我说，他的遗言给我就是你要做回自己，他给我的儿子的遗言就是要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儿子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佢好少同我讲啊，屋企有啲乜嘢啊，你要做啲乜？同我倾亲偈咧，都系讲上帝啊，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喺度同我讲，今日个白云喺我身边，好似包围住我，神个爱包围住我哋屋企人咁。呢个几月咧，我享受咗一个同佢嘅关系系最单纯嘅。而呢一种关系系神入边嘅关系，我都成日喺我个 picture 入边就系神拖住佢只手，拖住我只手，一齐行呢一条路。所以最后佢留低俾我系一个夫妻嘅感情，系好似系神家入边嗰种咁 purity 嘅一种嘅关系咯。吓，佢成日都会话同我讲，佢话我喺你身上见到神好爱我。因为佢同我讲嘅嘢咧，99%都系讲神嘅嘢啊。咁佢讲完之后咧就好攰噶啦。但系一讲神嗰时咧，哇，好似食咗大力菜咁，即系好鬼精神嘅咁样。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咧，谂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佢系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一个礼拜，佢仲系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40多人去讲佢嘅喺呢段时间嘅一啲嘅感受，都好震撼咯、啊，我觉得。所以我同佢讲，我话你虽然你个人喺个病床度，喺佢嗰阵时喺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 worldwide， 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唔系净系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系英国、美国啊、新加坡嗰啲，佢哋都感受到你嗰时，可能喺佢哋嘅教会入边分享你嘅 story， 我话都有呢个影响，我话你唔好提小你自己嘅影响。
1: 似乎同我 John 嘅性格都好似啦，因为佢睇亚太区噶嘛，佢做生意噶嘛，佢系好前瞻嘅人，佢睇到前边会发生咩事，佢自己前边会去边度，所以佢一啲都唔惊。好似你话斋，神拖住佢嘅手，神又话俾佢听，佢会照顾你。佢能够将天上嘅事喺地上已经看到嘅时候，以至佢有嗰份平安啊！
0: Oh.
1: 你系好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好记得他所讲的事，好记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0: 嗯，
1: 所以我好想你再讲俾身边的听众听，信耶稣嗰份嗰份嘅分别，嗰份嘅平安，嗰份嘅喜乐啊。
0: 嗯，
1: 咁不如就讲下你个仔喺当时点样可以放手咧？对爹哋，即系都好年轻嘅仔，都好细啫嘛，系嘛？读紧大学，
0: 你出嚟做嘢啦，
1: 出嚟做嘢啦。
0: 嗯嗯
1: ，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喎。
0: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啊，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嘅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啊！我差唔多有一半嘅。是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啊，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哇，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咁，亦都有好多 emotion 即系情绪喺入边，但系咧，我觉得。

0: 神呢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亚庄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下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捷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到6岁合资格儿童、合资格的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91点，升了114点，总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17，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3，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70.22 美元，卖出 4671.6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你而家。

0: 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如果我们要发现神要怎样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同埋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祝福，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毫无重要嘅事情上面听从佢嘅吩咐。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要求我们信服，祂要我们听从祂的说话。信服是没有代替品的，无论是祷告、服侍以及认罪，都不能够取代信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信服神是一个很艰难的重担呢？你觉不觉得要你信服会令到你好恐惧呢？今日嘅信息让我哋认识到信服嘅另一面。只要我哋向神讲好，我愿意信服，都会有奇妙嘅回报等待住我哋，让我哋继续经历信服神所带嚟嘅兴奋。请你留心收听啊！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不断嘅工作，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好大嘅祝福。但系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嘅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点解基督徒都会遇到呢啲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一个信息会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好需要信服神，因为咁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第三个原则就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合理性嘅事。比如神叫我哋辞职搬去另一个地方，对我哋嚟讲这个似乎系唔可能嘅。但是我哋如果好清楚这个是神叫我哋做嘅事，咁样当我哋听从咗，神就一定会保守我哋。其实每一次神要求我哋信服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佢完全了解将会发生乜嘢事情，因为佢能够俾我哋力量完成任务，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都系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令我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是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嘅试炼。当我哋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咁样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因为当遇到大事嘅抉择嘅时候，我哋已经懂得信服神嘅行事方式，以及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啦。因此，似乎是不重要的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其他人就得到祝福。所以神要求我们在一些不重要的事上信服他。第四个原则就是，信服神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在彼得的心里面，他肯定知道自己这一次亦是没什么收获的。但是所发生的事实却是令彼得很惊讶。我们是不会令神失望的，因为在失望之先必须要先有期望。
但是神对我们是完全了解，没什么可以令神失望的。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不理想的事情，当时不一定发现到祝福，但是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现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要感谢神，常常催促我们去顺服祂，感谢神将我们放在祂旨意的中心，感谢神没有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路。当我们回顾一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即刻会得到回报，如果我们知道今日的信服会带来听日明确的祝福，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得不到考验的。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我们将会得到什么祝福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亦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到祝福，更加不知道祝福是怎样来到的。在小事上信服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往往就是另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神要预备另一个挑战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在小事上的信服其实是一个踏脚石，使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神有时会用不合乎理性的事来考验我们，祂要使我们更加成熟和建立我们对祂的信心。祝福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越来越信任神，透过信服神之后，我们会看见神怎样仔细的带领和祝福我们的一生。但是世人不一定发现我们这样做是在度信服神，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认为我们是蠢材，我们是笨蛋，

但是我们只是需要讨神的喜悦，不需要理会人的睇法。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能够为我们做一些冇人可以做的事。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所带来的后果是远超过其他人所提议的。他们不可能好像全能神一样这样的来到去祝福我们。第五个的原则就是信服神可以释放神的能力。路加福音五章五节那里记载，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跟住他们需要找朋友来去帮忙，因为他们的鱼载满了两只船。在第七节跟住经文这样记载，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有好多人每日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想有任何改变，因为他们不想冒险。每日做同样的事，他们就觉得好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信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好刺激。那信服神是不是在这里冒险呢？如果我们是信服全能、全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样我们的信服是绝对不冒险的。表面看来，这些行动好像是很冒险的。我们可能会对神话，我知道这个是你的吩咐，但是我却是缺乏信心。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我们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至高无上的能力会临到我们的，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的，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相反，如果我们为了要得到安全感而不敢冒险的话，我们就难阻了神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彰显出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时间灵修，我们的心态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在灵修上面所花的时间，神就是没有能力增加我们的时间了。其实最能够增加我们时间的方法，就是单独同主一起，因为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的计划，又使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更加有效率。信服神一定不会有损失的，悖逆神先至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找藉口推搪神的吩咐，我们就会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彼得推搪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打鱼，神彰显大能的权利就被剥夺了。第六个的原则是信服往往令我们更深了解自己，同埋更深的认识神。当我们在小事上信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非常关注我们的小事。神的爱就是这样显明出来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总会找到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因为神教导我要在生活之中留意他的指头和脚印，他在这里指引我的生活，在这里祝福我，在那里回应我的祈祷。我们作为信徒应该不住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习惯了信服神，我们就会常常发出感谢。我们可以为到美好的天气感恩，亦可以为到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感恩。

感谢神，因为佢每日都带领我哋。我哋亦都感谢神，叫我哋渴望信服佢，讨佢嘅喜悦。我哋越多感恩，佢就越多向我哋显明乜嘢系智慧嘅人生抉择。当我哋信服神之后，我哋会了解自己更多，知道自己嘅弱点同埋强项，喺乜嘢地方会起疑惑，而又喺乜嘢地方需要神嘅动工。我哋嘅生命有啲地方比较强，亦有好脆弱嘅地方。神希望我哋喺各方面都能够平衡嘅发展，所以佢会喺我哋比较弱嘅地方动工。第七个嘅原则，亦系最后一个原则。这个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信服神，可以大大改变我们的生命。正如彼得的例子，他是一个渔夫，他信服了主之后，耶稣再向他发出要求。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彼得经历咗有生以嚟最大嘅神迹，因为渔获太多啦，佢嘅船差啲要沉没啦。我哋系唔系曾经经历过神嘅祝福太多，我哋几乎承受唔嚟呢？彼得嘅船要下沉，本来系一件坏事，但系喺呢一度却系一件好事，因为渔获实在太多啦。彼得的生命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想特别在这里劝告年轻人，盼望你们能够早日学识信服神，因为他会使你们的生命有戏剧性的转化。彼得本来是一个满身鱼腥味的渔夫，他每日勤奋工作谋生。在那一日，耶稣对他说，彼得，从今日开始，你唔需要再打鱼啦。我要教你点样为咗神嘅荣耀而得着人嘅灵魂。彼得从此就放低渔网，跟随咗耶稣。喺往后嘅三年里面，佢面对面嘅同耶稣相处。耶稣系神，道成咗肉身嚟到呢个世上。彼得、雅各同埋约翰都成为耶稣最亲密的朋友。在门徒当中，彼得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他和耶稣经历了很多患难，彼得亦有这个莫大的福气，可以和雅各和约翰在变像山上面见到两位神伟大的先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客西马利园，彼得亦同主一起度过人生最大的试炼，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只有彼得、雅各同埋约翰系同主最亲近嘅。彼得当然亦有疑惑嘅时候，但系佢永远都唔会忘记佢喺水面上边行走嘅情景。喺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绝对不会想象到有一日他能够在海面上面行走。他亦曾经走入去耶稣的空坟墓里面，发现他已经战胜死亡。如果彼得当时拒绝借船给耶稣，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经历的。彼得亦是亲眼见到耶稣升天的那位。在五旬节当日，彼得宣讲福音，带领了三千人信主。

0: 的教会随即爆炸性增长。假如彼得不肯借船给耶稣，假如彼得没有听耶稣话下网打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彼得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服神不会令我们有损失，悖逆神亦不会令我们有什么得着。这个是圣经里面永恒不变，不可以撤回的真理。既然是这样，我们怎可以否认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听从我们的主的命令呢？如果我们信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预备最好的福分。在我们还未来到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了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旨意。我们即管相信祂，就可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福分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和慈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将我们建立起来。你充满了赦免、慈爱、美善和一切最好的事物。求圣灵将今日的信息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智慧地回应神的请求，懂得在信服之中行事，享受信服永生神所带来的兴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祝福，就要好好地去顺服神。神可能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艰难的事，但是祂必定是会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祂的工作。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给我们一些鼓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com

0: chineseoutreach.ca，
1: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同埋顺治嘅子公司，总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嘅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嚟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中标公司嘅企业组合经验同埋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的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企机构进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72.08美元，卖出4673点。伦敦金每盎司是买入4672.21美元，卖出4672.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最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古

0: 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候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企机构进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72.08美元，卖出4673点。伦敦金本安市咧系买入4672.21美元，卖出4672.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最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喺3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3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AM 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1: A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

0: 對於英國向烏克蘭提供導彈生產技術的計劃，俄方的評價是極為負面。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佩斯科夫回應有關提問時形容，英國在烏克蘭幾乎政權一方參與戰爭，又指英國長期並且系統地火上加油，施行詭計，導致和平進程沒有任何進展。佩斯科夫又說，俄羅斯武裝力量正開展工作，獲取相關訊息，以查明這類導彈和其他軍事設備的生產地，並加以摧毀。日本一艘游艇晚上在東京灣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傷。朝日電視台報導，事發在當地晚上7點過後，有關部門接報指有船隻撞上防波堤。肇事船隻從東京江東區出發，駛往橫濱。事故發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門正調查事件。俄羅斯與烏克蘭據報在白俄羅斯交換共20名被俘虜人員。白俄羅斯傳媒報導，當地政府為今次交換人員提供場所，10名烏克蘭公民和10名俄羅斯軍人已分別回國。報導又指，今次交換人員是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指示之下進行，過程嚴格遵守國際人道主義各項準則。道瓊斯指數報53,348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3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638.01美元。卖出4,63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利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1-2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2陣驟雨。現時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

0: chinesawit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价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之后见记者，指出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15/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表示，北京创科发展得好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

0: 巴黎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道琼斯指数是报 53,422 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56 点，是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638.56 美元，卖出 4639.11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五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

0: 云罩。道琼斯指数报53416点，升1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点，啱啱票咗咧系4652.31美元，卖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家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家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很
2: 乐意成
1: 为
2: 你的
1: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五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 19.6 度、东经 107.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
6: 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营是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报53416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点。

0: 沙德尔集结喺中城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大家好，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今天我和 Debra 呢就讲一些我们两个都遇过的、可能他没有遇过，我有遇过弟妹
7: 我弟妹第一我试过
6: 弟妹你都试过
7: 弟妹试过
6: 弟妹有没有想一下真的没有
7: 我试过
6: 妹都没
7: 有。为什么会试过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做牧师做 missionary 的嘛，那么周围 去地方住，那我每一次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我入学我第一个学期一定考弟妹的。
6: 嗰陣時有名次噶嗬，
7: 有噶，有名次噶，係有一個最渣個班，
6: 係，
7: 然後跟住弟妹，
6: 係因為語言問題，
7: 係啦，因為唔適應嗰個學制，
6: 係啊係，
7: 又唔識嗰度嘅語言，
6: 係，
7: 因為你梗係去到嘅地方，梗係完全同你嗰個地
6: 方。咁你個小心靈有冇打擊㗎？你嗰陣時唔細個。
7: 咁但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係一個一個挑戰嚟㗎。
6: 真
7: 係，我就要跟住咧，下個學期我考翻第一。
6: 即係你細細個已經係咁樣，
7: 係啦。我妹就同我唔同嘅，所以我妹比我快乐好多，佢就一路递尾咯，还掂一个好好嘅理由俾佢。佢转环境啊嘛，递尾你留唔留得我，你唔留得我噶，咁所以我好羡慕佢，我唔得噶，所以佢比我快乐好多。佢嘅仔女咧系好轻松嘅。即是他有时的仔女考第尾，他会找个理由安慰的仔女。
6: 我信是啊，
7: 即所以他的家庭是很快乐。我相信如果我有仔女，我的仔女挺辛苦的。我就算作个理由给他，觉得我是作给他的。
6: 哇，真的想跟你妹妹倾下偈啊，咁应该今日找他来做节目。
7: 很快乐的他。所以他可以一路第尾下去的。
6: 其实我觉得反映了一样东西的。我其实我是真的想跟你妹妹倾下偈。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的人，是反映了另外一种人

0: 跟价值观
1: 系啊，佢系好快乐，即所以有阵时我自己都好觉得，我由我妹妹身上，我会见到一啲嘢系我系喺我自己身上系揾唔到噶。
0: 系呢种人或者呢种性格咧，系唔会将自己同人比较咯。
1: 系啦，
0: 系快乐。
1: 佢第一同第尾对佢嚟讲系完全冇唔重要嘅。
0: 系
1: 好似我妈妈，我妈妈系老师啊，你爸爸妈妈
0: 系啊，
1: 我妈妈系老师，我妈妈会，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听日默书咯，背啦，哦，读多一次，读完瞓觉。佢话你读多一次啊嘛，佢咪读多一次咯。但系嗰个系唔上心噶。
0: 但系你就唔系，
1: 我就唔系啦。
0: 你读到记得，
1: 唔止啊！我系点样咧？大家都唔明白。譬如话听日考试，如果老师话今日唔考咯，个个咪拍手啊！我话死啦，
0: 我几时
1: 考？系啦，我跟住仲要读，譬如佢下个礼拜先考。我就要日日仲要温一次，温一次，温一次，温到考到为止。一考完咧，我就安乐晒。
0: 嗯，
1: 所以我系好，我系好自在嗰个第一第尾，所以我做人辛苦啊。
0: 系，我哋嘅性格比较好胜啲，即系中意，其实唔系中意认叻，但系中意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1: 系啦，
0: 系满足自己嗰种嘅成就感。
1: 同埋冇人睇低我噶，我知道我自己考第尾好应该考第尾，好似我妹咁谂啊。但系我过唔到自己咯。
0: 嗯，你会唔开心？
1: 我会唔开心咯。咁但系老师亦都冇窒我，冇闹我，因为明知我系由另外一个嘅地方转过嚟呢个地方读书，咁而家有咁嘅成绩都差唔多啦，考一两年第尾都应该啩，咁但我过唔到自己关吓。
0: 我咧就即系我都系好中意第一嘅，咁但系咧圣经有句说话咧，唔系断章取义，希望唔系啦吓，就系在前嘅反而在后，在后嘅反而在前。咁当然如果睇翻经文，佢可能有啲更深层嘅意思啦，但系即系嗰阵时。读书嘅时候睇到呢句咧，就会觉得啊，其实做人真系都要识得呢个道理嘅，即系好多时咧，唔好成日自己以为第一你就永远系一啫，或者你系最威最好嗰个。有时有啲嘢系我哋要知道，我哋要识谦虚，同埋要识得自己知道自己个弱点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会即系有再一个嘅进步。
1: 系啊，所以咧应该攞第二系最好噶。
0: 嗯，
1: 因为仍然仲有一个目标，第一咧你要维持嗰个第一咧系好辛苦噶。
0: 一山还有一山高，
1: 系啊，系好辛苦噶，好希望个学期快啲结束，然后升咗级之后咧，升咗班之后咧，即希望有另外一个嘅可以一个强劲嘅对手，咪再比一比咁样。
0: 不过我妈妈咧都好啲，虽然佢系教书，咁但系佢都冇话一定要啲仔女咧系即系考第一或者名次好高嘅，咁当然管教都系严噶啦，即系老师级。咁我读书咧就好过我细路嘅，即系同你都几似，即系个大嘅读书咧系勤，唔系净系勤力嘅，即系上心啲嘅，尤其是男仔啊更加添啦，系咪？咁我妈妈咧都会希望我哋成绩好，但系咧就即系三名内啊只要成绩唔系今年差过旧年啊，咁佢都觉得满意噶啦，咁变咗我哋压力就冇咁大。
1: 同埋即系好讲究一样嘢，就个进步奖啊嘛。
0: 系
1: 你譬如话你旧年考十八咁，今年考到十五，咁应该都奖噶啦吓。我每年呢样嘢都佢都唔介意，
0: 都唔需要，
1: 因为系啊嗰个奖咧，佢知道家 姐我咧一定会分下啲俾佢。
0: 同埋你嗰时话咩个爷爷又会有个小礼物
1: 俾佢，佢半童啊嘛，我大童啊嘛，系咯一样。所以嗰个第一同第尾，我都觉得而家已经少咗好多啦。
0: 而家都冇，而家冇乜名次，
1: 除非系运动啊，
0: 系啊系啊。
1: 运动里边系啦，运动里边就有第一二三。
0: 但系譬如喺运动里边都有一啲嘅，譬如滥药嘅丑闻啦，系咪啊？咁我觉得如果你个人只系为咗要攞一个第一而系
1: 洗横咁样，
0: 系啦，咁有冇意思啦？已经。
1: 但系嗰啲人会觉得系呢样嘢系国家嘅名誉有关，好多
0: 钱啊，
1: 覺得是
0: 有啲职业嗰啲奖金，好大奖金，
1: 个奖金嚟讲。吓，譬如话我最近，如果大家有上我 Facebook 睇到啦，我睇过球赛，球赛嗰个第一咧，真系好紧，牵动住几千万人嘅心，
0: 全世界啊，如果是球
1: 全世界、啊、真系，所以你有阵时你冇嗰、那个即系争取嗰个
0: 雄心
1: 啊，系啦，咁你真系好对唔住你啲球迷啊，咁样噶吓、
0: 啊，
1: 即系我觉得喺一啲比赛里边，嗰个第一其实系几紧要的。

0: 但有时心理上咧，嗰个压力几大嘅，因为如果你见到个局面，你真系输，即系唔会赢噶啦。譬如你好努力，但系即系跟住你见个局面都系唔会赢噶啦，你就要打输数。
1: 咁呢个就系以前我哋好耐以前咪讲咗个体育精神咯。
0: 嗯，
1: 我系冇噶，我明知喺嗰个跑步嗰度或者跑赛跑咧，我明知我系第尾，
0: 就唔参加啦。
1: 我会临时退场咯，但我就好唔中意嗰啲所谓体育精神，即系跑到人哋都就嚟散场啦，你仲一个人孤零零咁啊跑入去嗰度，咁仲剩翻几丁人喺度拍手，即系我觉得呢个精神系咪值得鼓吹咧？唔需要嘛，半途离场系唔好嘥大家时间啊嘛，
0: 系另一个谂法嚟嘅，另一个角度嚟嘅。
1: 系啊，所以我好讨厌嗰个所谓嘅体育精神。
0: 嗯，
1: 譬如我跌倒啦，我咬柴啦，咁点解仲要我趌下都要趌到去个场地嘅咁？咁我话第尾嘅已经够惨噶啦，本来我跑第一咁啊，咁仲要夹硬咁样支撑入去，
0: 系
1: 我唔中意。
0: 不过咧，讲起呢个咧，最近我唔知会唔会有少少离开题目咧，就系、是、有一啲心灵改造课程啊。其实
1: 系啊，好恐怖，
0: 恐怖，因为呢个都系好似你就系讲，要啲人咧系一个自己即系觉得自己
1: 一无是处，
0: 一无是处嘅时候咧，系觉得我要挨过，我要奋斗，我要努力，但系全部用嘅方法系有少少旁门左道嘅。
1: 系啊，即系你喊口号，喊到你自己个精神都相信自己可以得。
0: 咁我最近仲听过呢一类咁样嘅形式咧，系落到去一啲中学生以及大学生嘅环境里边，就系、是、用一啲暑期工嘅形式。咁我都觉得几恐怖咯。
1: 我唔中意呢啲，有少少洗脑，
0: 系啊，要小心，
1: 同埋已经系控制咗你嘅思想。咁我记得喺我哋学生时代咧，佢甚至会训练到咧，就系、是、第一个你要经过嘅考验咧、就系你要企喺当街人来人往嘅地方喺度叫口号。
0: 而家就系咁啊！
1: 我麦之华可以做到，我麦之华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30,000蚊生意，我可以做到30,000蚊生意。
0: 仲用紧啊！呢一招
1: 仲用紧、
0: 啊，就系而家我讲有一间美国嘅公司就系咁样。咁我有个朋友嘅仔咧都签咗做暑期工，咁我都提醒过佢哋噶啦。咁我而家希望佢哋即系可以好好度过。
1: 系啊，同埋你嗰种做到嚟嘅，因为人有时唔可以真系做唔到嘅，做唔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成个系啦，同埋你会觉得成个好似我系唔得，我个人系唔得啦。咁你就会有啲会倾向自杀添。
0: 所以其实第一同第尾个系牵涉到你点样睇winner 同 loser， 即系你系赢家定系输家。即系有时唔好成日以为中途离场系输家，或者我第尾就系输家。即系如果有时成日咁样谂嘅时候咧，反而自己会迷失咗方向。
1: 好中意施尔诺医生佢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咁讲，佢话失败唔系成功之母。因为我哋好多人相信话，哇！我失败多几次我就会成功，唔系噶，你可以失败到结尾都失败噶。所以佢自己讲咗一样嘢咧，佢话
0: 咁你就要离开嗰个环境，
1: 系啦，
0: 唔好俾自己再失
1: 败。或者佢讲咧，佢话失败系成功嘅外祖母。佢话你要知道你失败嘅原因，嗰、那个要认你失败嘅原因，认清你失败嘅原因。咁当然可能又要改过啦，要改善嗰样嘢啦，
0: 或者系唔适合你嘅，
1: 唔适合你噶啦，咁你先至会成功。咁可能你转行，你转跑道，咁你嗰个成功之后嘅成功就因为你成功转咗跑道嘛，
0: 或者你长跑变短跑，
1: 系啦，可能你跳栏添，可能你跳高添，
0: 跳楼
1: 争得远啦，可能你打篮球添，系咪？咁你篮球成功嘅时候咧，咁表示就系外祖母嚟噶，即系你中间仲要隔一隔，
0: 隔一隔。
1: 有好多人就话，哦，我成功咗五次。应该唔系失败咗5次，应该成功啦啩？未必噶，未必噶。所以呢样嘢第一第尾咧，第尾唔能够代表唔好，即系第尾嘅时候代表你话你唔啱，你唔啱呢个行业。
0: 俾个机会自己谂一谂，
1: 冇错。咁但系而家有好多人读书就系惨，所以我去到大学读书我几高兴噶，因为中学嘅小学嘅时候咧，个读书系。嗰啲行业系你唔中意，嗰啲学科系你唔中意。个考第一系你要全部都叻先得考到第一噶。咁但系去到大学咧，就系我中意个科目， 咁我如果我攞到第一係好應該，其他嗰啲之後我可能俾我個數拉低咗我分數，我考唔到第一咧。我文科好好嘅，所以一轉到文理科嘅時候，我已經好高興啦。
0: 進入埋
1: 大學，我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嗰樣嘢真正係可以知道我係第一定第尾啦。
0: 真係你自己中意嘅嘢。
1: 係咯，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好多嘢已經冇話所謂名次啦，但係仍然有好多，譬如你話講頭先嗰啲行業，去用你嗰個達標
0: 係
1: 嚟到決定你係咪全公司最最得力嘅員工。
0: 或者其實而家正經嘅公司都有㗎，佢哋每個月有嗰啲咩最佳
1: 業績報告
0: 啊，係啊，最佳營業員啊，咁又會將你張相啊登出嚟喺公司裏面有個壁報板啊，有粒星啊，或者佢哋有個章掛住啊咁。其實我唔知呢種好似一種表揚，但係有時又可能係一種壓力嘅。咁我又諗下，個個月都係嗰個人嘅，
1: 係啊，
0: 有時去銀行咧，我會八卦下嘅，望下嗰啲告示板睇下
1: 都系佢，
0: 其实真系咁，你可以话，哎，佢咪叻咯，即系永远都系佢嗰个表现最好咯，业绩表现。但有时候我谂下喺一个团队里边咧，如果系咁咧，其他员工又会泄气嘅，
1: 同埋发哥放弃咯，永远都唔系我，
0: 系
1: 未
0: 轮
1: 到我。同埋有啲人咧，可能佢业绩系做唔到乜滞，但系佢待人处世，譬如话佢特别系好 nice 嘅，对个顾客好好好嘅。即係你方便咗我好多樣嘢嘅時候，佢可能爭取唔到好多生意，所以有時我好怕去銀行嘅，因為佢要睇到你個存款額係幾多。其實某啲存款額，譬如突然間我哋攞到公積金啊，或者攞退休金咧，你就跟住出唔到門口嘅，佢就一扎人咧就要啄住你咧，就要將你嗰把退休金咧
0: 教你點投資。
1: 係啊。我是喜欢挤在那里，我成日要望住那个额啊嘛，我不喜欢去投资得不得啫？哇，不知道为什么人闻到味的，好像知道你有班 退休金在那里。这
0: 些是老手一点的。
1: 不喜欢咯，所以我觉得那些业绩最好的人就可能死缠烂打钱回来的。未必是代表他的工作态度客人是喜欢的。
0: 所以啲公司定一啲獎都要定得聰明一啲，唔好淨係睇數字，
1: 同埋真係唔好去睇第一同第尾。我覺得係嗰個進步係最緊要，即係你贏過你以前，你服侍多一個客，本來你咧每次咧你個隊嗰裏邊係六個嘅啫，咁但係而家你進步到有可以服侍十個客，咁我覺得一個進步獎係最好，係值得獎勵㗎啦。
0: 系啊，所以我啲细路仔喺呢边读书，小学开始幼稚园、小学一路都冇名次嘅，咁只有评语，咁我觉得其实系几好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

0: 你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1日24小时，1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